0: 这点您怎么看，蔡律师？
1: 刚才我已经讲了，从民法典509条的规定来讲，你履行通知义务，这是你的法定义务，虽
0: 法
1: 然
0: 定
1: 合
0: 义
1: 同没有约
0: 务。
1: 定，对，你违反了这个义务，也是构成违约的。我在网上检索到湖北省，有一家法院曾经对类似的事情做了判决，法院的观点就是认为开发商这个行为构成违约，
0: 好，
1: 应当承担违约责
0: 就是
1: 任。
0: 我们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判决的先例，对吧？
1: 是的，是的，是
0: 好，开发商啊说这个交付之前会全部修复，其实我们在上周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好，继续，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
0: 你好，请讲。
2: 哎，你好，哎，我们是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北湖国际的业主。
0: 好，慢点说，扬州江都区哪里？
2: 大桥镇北湖国际的业
0: 大
2: 主，
0: 桥镇北湖国际，北湖国际是小区的名儿是吗？
2: 对，
0: 您反映什么事情？
2: 就是我们小区的这个日常自来水是由一家名为扬州亨达水务的公司提供的，他就是给我们业主用户安装的这个水表呢，它叫智能水表，
0: 智能水表，
2: 它是喊叫智能水表。
0: 那
2: 就是说，
0: 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现在在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就丝毫体会不到它的这个智能化跟便捷化。
0: 你觉得这个智能水表不智能是吧？那你告
2: 我
0: 诉
2: 们
0: 我说这怎么就不智能了呢？
2: 首先一个，它就是说欠水费3吨，然后它就自动停水。
0: 你这是预付卡式消费还是后付卡？后付式啊？
2: 预付式的吧，
0: 就先付钱是吗？
2: 对，
0: 就先存钱再使用。
2: 对，
0: 就是当你的钱，你这个金额一次，比如说存多少呀？
2: 这个金额是根据自己任意设定的，可以交50，可以交100，
0: 那你
2: 这
0: 这
2: 个
0: 个是单月交还是双月交呢？
2: 没有固定月份交，就是说，
0: 后付费
2: 对，
0: 是单月双月，那你
2: 对。
0: 就是一次性充，对吧？然后到了余额不足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了。
2: 对，余额不足的时候，它就会有问题，它就会就是说自动停水。
0: 比如说你余额到多少时候它就停了呢？
2: 余额为零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停水。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卡在这个表上扣一次，扣一次之后呢，然后可以继续使用三吨水。然后这个三吨水使用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彻底的停水了。
0: 也就是说，你就是余额为零的时候，它其实是不停水的。但是当
2: 停水，
0: 你
2: 停，呃，停停上，
0: 欠费的时候，
2: 哎，对，
0: 它
2: 欠
0: 就
2: 费
0: 开
2: 的
0: 始
2: 时候，
0: 停了，是吧？那它停水之前有没有一个提醒啊？比如说，请您要充值了，马上就要停水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催告？
2: 没有任何催告，没有任何提醒，就是说它是，就是说通过断水的方式来提醒。
0: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对吧？
2: 对，
0: 而且
2: 简
0: 你
2: 单
0: 想
2: 粗
0: 一
2: 暴。
0: 想啊，就是现在夏天，如果说它不管是哪个季节吧，那大家这个用水的时候，用着用着，突然如果尤其是在洗澡的时候，这很尴尬，
2: 对，假如说洗到一半的时候
0: 对
2: 突然
0: 吧？
2: 提
0: 做
2: 醒
0: 饭
2: 了，
0: 的时
2: 那么
0: 候这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2: 洗衣服的时候，比如说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洗到一半，
0: 对，所以
2: 那
0: 我
2: 么突
0: 觉
2: 然
0: 得
2: 提
0: 这个
2: 醒
0: 催
2: 了。
0: 告程序是很必要的。除了这个不智能，您觉得还有哪儿不智能呢？
2: 还有一个，它这个就是说，这种水表没有开通任何网上缴费通道，
0: 就不能网上缴费，那怎
2: 就
0: 么
2: 是
0: 缴
2: 一
0: 啊？
2: 般
0: 去要要去营业厅啊？
2: 就要必须要去线下营业厅才可以去缴。
0: 那不能用银行卡代扣吗？
2: 不能，没有任何的网上便捷通道可以交。
0: 那我也感觉到确实不智能啊。第一，没有催告就会停水；第二，不能够缴费方式还必须要自己跑到营业厅去缴费，主要就这两点
2: 对，
0: 问题，对不对？
2: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在用水过程中查询不到任何的这个关键的用户数据，比如说什么户号，就是说明细费用，是吧？还
0: 用
2: 有就是
0: 水
2: 说这
0: 量，
2: 个
0: 对不对？
2: 用水量啊，这些核心的数据，我们就是说一点也查不到，没
0: 就
2: 有任
0: 用户
2: 何
0: 数
2: 渠道
0: 据，我了解了。第一，没有催告程序；第二，缴费方式非常不人性化；第三，看不到用户具体的数据，对不对？主要这三点是吗？那针对这三点，咱们有没有跟这个供水方啊，跟他们联系过啊，反映一下咱们用户的使用的感受度不好？
2: 联系过了， 联系过了，联系过了没？

0: 因为人肉就是通过一二三四五，通过打政务热线，人肉都没有就是任何的改进。
1: 嗯。恩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何总，何总是否在线？
2: 喂，哎，
1: 何总你好。何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喂，
1: 您应该是知道的吧？
2: 对对对对，
1: 对吧？我想问一下啊，如果是用了你们家的，如果是你们公司提供的这个水务的话，是不是不能够在线上缴费啊？必须人工跑到营业厅去啊？
2: 线上缴费，我们有这个业务啊。
1: 线上缴费也可以啊。
2: 对呀、啊。
1: 就是不用跑到营业厅去是吗？
2: 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交费啊。
1: 好，把倪先生电话接进来。倪先生在线吗？
3: 我在。
1: 倪先生啊，他刚刚回应了啊，虽然在很听不清楚的情况下，还是努力做了回应。第一，说用户能看到数据，说不看到数据你怎么缴费呢？你回应，你也来回应一下。
3: 他在撒谎，我可以肯定确认他在撒谎。
1: 这样哈，倪先生，我们说事实，对吧？你
3: 对呀、
1: 啊，你这么表达，你的依据是什么？实事求是的表达。
3: 我只能知道我的欠费，他得给我停水，然后我停水之后只能到线下营业厅去缴费，缴费金额根据我自己而定，可以交50，可以交100，交200，但具体的这个用费用明细我是查不到的。
1: 何总，
3: 不要说连费用明细了，我就算那个我的户号都查不到。
1: 何总，何总，你告诉我你的用户数据在哪能看到？

0: 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1: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0: 星期二，农历呢是六月十五。这几天天气都比较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淮北和江苏西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我们江苏东南部地区达到35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最低温度是27到28度。再给您说到的是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傍晚到夜里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是多云，27到35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26到36度。好，这就是接下来三天的一个天气变化。最近这几天呢，在傍晚的时候都会下一场大雨啊，这个猝不及防，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下班啊。但是呢，哎，一旦这个雨停了之后，哇，整个空气感觉非常的清新舒适啊，特别凉快，哇，一下子就是让人觉得身心舒畅啊。好，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把伞，既能啊这个挡雨，同时呢也能够遮阳啊，真的是一举两得。好，听众朋友，最近呢是正值三伏天，天气比较热，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的消暑的食物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在大蓝鲸的 APP 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盛夏酷暑农事忙，特色果蔬物喜丰收。江阴黄土镇以益生菌酵素改良土壤的有机大米种植试验
1: 的完整产业链，持续开发玉米须茶、玉米汁、玉米白酒等衍生产品。如今鲜食玉米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金色产业。
2: 今年我们村连片种植千亩鲜食玉米，依托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提供种粮、农技指导，成熟后企业保价收购，村民既能土地流转拿租金，还能在基地和工厂务工，其中工厂务工人员年收入达3万元以上。
0: 嗯，真不错啊。这是我们在滨海和响水这边看到的，滨海的梨子熟了，响水的鲜食玉米也上市了，并且呢，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做得还非常的完善。好，那么说到梨子，涟水这边的梨子也熟了。
3: 管理得当，孙县城家的黄桃可采收两批，批批都是丰收。
4: 我们这个黄桃呢，一般是分两批，一批呢，第一是7月2号到月底就接收了。然后第二批呢是8月5号到8月20号就收，这两批。
3: 目前果园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按需采摘、分级装箱、及时发货，持续供应夏季水果市场。小小黄桃已然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有效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本台记者报道。
0: 嗯，哇，这个夏天真的是好甜蜜啊，梨子、桃子，接下来葡萄也上市了。最近在无锡红山生态葡萄园广场，2026葡萃红山相约仲夏葡萄文化嘉年华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个红山啊，他们有江南吐鲁番的美誉，葡萄产业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现在呢，红山葡萄种植面积有2500多亩，有30多个品种。很多市民一听说啊，红山这边的葡萄嘉年华拉开帷幕了啊，都赶紧过来啊，慕名而来，满载而归。红山呢，这个嘉年华是以葡萄为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

农科院开展了合作，推行超日标水稻管理体系，使用黄土企业盖姆纳米生产的肥料来进行土壤改良。依托这样一个体系种植的富硒呀，还有富兴水稻啊，亩产都达到1100斤，出米率达到70%，为这次有机大米的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本地种植经验。所以呢，也就是说，在黄土镇北湖西村这个农田，他们呢开展了很多场合作。去年和农科院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合作呢，改良了土壤。他们呢生产的是功能性的大米，一个是富硒的，还有富兴的这个水稻，亩产呢很不错，能达到1100斤已经非常好了。而功能性大米也是现在市场上的高端需求啊。那么今年呢又推出了一个新项目，就是益生菌酵素来改良土壤，这个呢是和我们江南大学来进行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说到这个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昨天星期一我没有直播出去采访了，去哪儿了呢？我就是到我们句容的戴庄村去采访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对于戴庄村了不了解句容戴庄村现在呢随着这个赵亚夫我们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这个老先生的名气，我想大家呢对于戴望就是希望戴庄村呢能够在人均4.7万元的收入基础之上在十五期间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其实赵老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了这次见到他觉得真的是格外的亲切

0: 普智公司推出了政策性保险兜底加上商业保险补充的这样一个双层保障体系啊，就为8000多亩的螃蟹养殖筑起了坚实的风险防线。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保险到底怎么样。
1: 金湖县前锋镇依托白马湖生态优势，发展标准化螃蟹养殖塘口8000余亩，螃蟹已成为当地富民核心产业。然而，高温伏旱、持续强降雨、慢塘等气象灾害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依然不容忽视。为此，当地联合人保财险金湖支公司搭建双层保障体系，有效化解养殖风险。
2: 过去，螃蟹养殖基本是看天吃饭，极端的天气一来，塘口受损，产量下降，损失大多数由养殖户他们自己承担。现在呢，我们联合农业部门推出了分层保障模式，政策性保险依托财政补贴，普惠所有的养殖户，守住农户基础养殖投入；商业险瞄准规模化养殖场，重点补齐高温、强降雨等次生灾害的保障缺口。
1: 这套双层体系兼顾普惠性与差异化，既兜住小微养殖户的基本收益，又为规模化产业筑牢风险防线。同时，依托大数据智能定损，打破传统逐塘人工核查模式，实现达标即赔、快速到账。高温汛期等关键节点，常态化推送气象预警和管护技术，从源头降低风险。灾后多方联动，急速查勘，压缩审批时限，确保
0: 我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所以我们大家发现，现在的西瓜呢，真的是啊，品质越来越好了，口感越来越甜了。甚至有人说：“哎呀，能不能不要这么甜？太甜了，我们这身体受不了啊！”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就是从事水果研究的专家也在想：“哎，我们怎么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不要糖分追求不要再那么高了，我们要酸甜比适中啊！”这个呢，尤其是在小番茄上面啊，体现非常的明显。

以前的小番茄是啊，也是追求越甜越好，但现在呢，在往酸甜比适中这个角度，在不断的去努力。还有呢，就是无籽西瓜啊，无籽西瓜它并不是转基因的西瓜啊，啊，也是咱们的农业专家呢，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不断进行这个品种的杂交改良，所以呢，才有了这样无籽西瓜。还不就是咱们的老百姓说，哎呦，这个西瓜吐籽太烦了嘛，哎，所以给你搞了个无籽西瓜，你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哈。有这样的担心也不可怕啊，我们呢，多问。啊，我们也去多听一听专家的回答，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啊，并且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呢，和身边的更多的朋友来进行科普。最近呢，泰州市江堰区百米镇马沟村因为推进了万亩良田改造，哎呀，矛盾特别多，你说这村干部是不是很着急呀？为此呢，村里就成立了以村支书曹小军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军说事评理中心，将村里的纠纷啊化解在了基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我们车子过那个线的时候过不了，
1: 嗯，
0: 他有人员安排就是把线往上顶，然后车子通过的。
1: 嗯，好，石先生，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你有这个平时有做过这个电线杆运输工作吗？
0: 有，
1: 有是吧？那就是说您还是有经验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的。
1: 啊，那当时在现场就事发现场，因为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工程作业的现场，有没有一些安全设施啊？周围有没有人做一些，比如说安全操作的一些安全员啊，在现场啊，或者说现场有一些提醒啊、围挡啊之类的这种。这种工作你有没有做到？都没有。
0: 没有。
1: 啊、都没有。而且您刚刚强调了，您是从双城电力有限公司手上来接的这个活儿，对吧？
0: 也不是接的，他就是请我来帮忙的，
1: 请你来帮忙
0: 的。
1: 那你们手中有协议吗？
0: 没有。
1: 没有，那就是一个电话，您就去帮忙了。
0: 对的。
1: 好，那您认为在这个现场，应不应该有这种？提醒包括警示标志标识，包括有人员在安全员在现场，您觉得应不应该有？
0: 我也觉得，我之后就是说出了这个事，我也去就是往那个安检局往这个地方我也去申报，就是说我的就是跟这个地方是一马平川，而且在这个刚才给你们的那个视频里面的话也可以看到，

0: 调查结论应该还出不来，对吧？
1: 对，暂时出不来。而且我还要跟您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60天是调查，基辅时间是15天，也就是说这个事故调查报告最终它是有法律效力的评估。

0: 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都不到10%。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伊朗战事推高油价传导到其他产业，令美国经济进一步的承压，很有可能在国会中期选举中给特朗普和共和党造成比较大的麻烦。那么怎么解读美国民意对伊朗战事这个接下来走向的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现在很多美国的民调都显示啊，老百姓普遍反感伊朗战事，您觉得这暴露了什么问题？
1: 好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反感伊朗的战事呢，我觉得说明了美国社会啊，它现在的反战情绪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那么对伊朗的战事如果持续下去啊，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将直接成为特朗普政府沉重的政治包袱。一方面呢，战争已经让美国民众承受了巨大的代价，刚才你也给大家解释了，美

0: 国对伊朗的战事呢，其实已经直接推高了与美国民生息息相关的油价，那么导致了美国通货膨胀的高企，那么让美国家庭啊实际上感受到了切肤之痛。那么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已经开始意识到，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地理环境都造成了这场战争啊很难在短时间就结束下去。如果说美国持续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民众呢就非常担忧美国会再一次陷入像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这样的战争泥潭，会不仅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政黑洞，那么还可能直接冲击美国国内的经济，使得美国经济啊进一步恶化，那么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因此面临更多的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因素就成为美国民众反对这场战争的最核心的驱动力。他们反对美国政府将巨额的资金投入到海外的战事中，认为啊政府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国内的民生事项。那么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战争叙事呢也使得美国民众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那么从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啊，特朗普政府其实就没有能够建立一个让美国米将到来，但是到后来呢又没有办法实现这一目标，就改为了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控制赫尔木兹海峡以及保护地区盟友等战争目标。那么对于特朗普这些说法在不断的变化，其实美国民众就感觉到非常的不靠谱啊，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打一场没有清晰目标的战争。而且啊特朗普曾经自诩他自己反对无休止的战争，他其实就是喊着这样的口号上台的。那么现在他不仅亲自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还要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
1: 等于你前后不一了，对吧？
0: 对，认为他这个言行不一，那所以对他的信任感在不断的降低。那么不仅反感伊朗的战事，那么现在也开始反共和党是辜负了美国人民。他们还在竞选活动中呢，聚焦了食品、汽油、住房、医疗等选民最关心的经济议题，大打民生牌，把自己塑造成更能解决民生问题的政党。所以现在的美国的民调预测啊，民主党有59%的概率将赢得众议院的选举，也会在参议院获得更多的席位。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特朗普政府在立法议程上将面临啊更大的阻力，甚至啊可能引发国会对特朗普的第三次弹劾。所以特朗普要想稳定住国内政局，赢得中期选举，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处理好对伊战争的问题。主持人。
1: 所以这次的中期选举确实看点很多。那么有一种分析说，特朗普会不会为了中期选举自己别最后落得个跛脚总统的下场，那么主动去快速结束伊朗战事，这种可能性大吗？
0: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现在的确想停战啊，中期选举就是他想停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否则在这之前啊，他也不会反复折腾，还和伊朗搞出了一个什么谅解备忘录，对吧？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聊过。但是现在对特朗普而言，他的要停战是可以，还得找一个能够体面收场又能对外

0: 它在中东的地缘影响力不减。当然啊，并不能简单的说美国向沙特提供了核技术就是啊为了换取沙特的忠诚。美国想要的其实远不止于这么一点点啊，是还有更多的内容。那么这份合作国家加入将是他重返白宫后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对吧？也能为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叙事啊添光加彩。那么因此利用沙特极为看重的核技术合作来换取其承认以色列，就成为特朗普在协议签署第二天就加码新条件的最核心的驱动力。那么其次呢，他需要安抚盟友以色列，管控战略风险。我们知道这次美沙的核协议啊，特别是允许沙特获得铀浓缩能力的条款，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那么特朗普现在这个增加的这个条件呢，相当于给以色列啊送了一颗定心丸，是用政治上的突破来对冲核扩散的风险，那么以此来安抚以色列啊这个自己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么第三呢，特朗普还是回应国内压力，平息对核让步的这种汹涌的舆论质疑。那么这份允许沙特拥有铀浓缩能力的协议呢，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和舆论风暴。特朗普的反对者就批评他是双重标准啊，你看你刚刚因为核问题对伊朗开战，现在在沙特的铀浓缩问题上却开绿灯，是不是显得极为荒谬？那么即使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提出质疑，为何在没有明显获得啊巨额回报的情况下就给予了沙特如此大的这个战略影响力？那么认为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些这个对啊沙特的这个啊回报过大了。那么所以现在特朗普加的这个条件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将协议呢从一个美国的让步包装成是一种战略交换啊，以此来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特朗普在签约后的第二天就亲自拨乱反正，通过公开施压啊向伊朗和全世界表明最终的协议得由他来定义啊，对，他想加条件就得加条件，而且是一个啊让沙特无法接受的条件啊，这其实也符合他一贯的出尔反尔的这种啊交易的风格，对吧？
1: 嗯，就是变脸这个这么快，其实大家也习惯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要求沙特一定要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个要求其实不是第一次提了啊，其实美国多次这样施压了。但是作为沙特来讲啊，你想沙特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答应这个条件，都没有迫于美国的压力和以色列去和解和好。沙特为什么一直要扛住这个压力，就是不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呢？沙特的这个抉择出于哪些自身的考虑呢？
0: 那么沙特一直扛住美国的压力啊，在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坚决不让步啊，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条其实是可能引爆其国内政治和宗教合法性的高压线，沙特政府其实根本没得选啊，只能这样做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沙特是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的守护者，那么沙特王室其实是有责任在穆斯林世界关切的核心问题上为穆斯林发声的。那么任何被认为背叛巴勒斯坦的举动都会在其国内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引发巨大的民意反弹，那么从而危及到沙特王室的统治根基。那么如果说他无视巴勒斯坦的诉求和以色列人建交，那么会被广泛视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背叛，从而严重侵蚀其软实力和宗教上的合法性。我们知道历史上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做出让步遭受的批评和政治冲击不胜枚举，那么这也为沙特的决策做出了前车之鉴。那么在当前中东局势的背景下，沙特国内更是反以情绪高涨，此时如果对美做出妥
1: 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

0: 能翻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

0: 去年贴过的，今年要继续贴。一般来说，贴三年最好。三伏贴，养生的智慧。从中医角度来说，冬天易发的问题多与体内阳气不足、寒气聚集有关。而夏季啊，特别是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人体阳气外浮，皮肤腠理开泄，气血趋于体表，就像身体打开了吸收之窗。此时将温阳散寒的三伏贴贴在特定穴位，成分能够高效地渗透吸收。那南京同仁堂去年就在销售，今年上市一周年，比去年多送了整整120贴，99元十盒。三
1: 组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我们丙烷酸氨基转阴酶啊，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肝功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反映肝脏炎症的一个指标，就是叫谷胱酰氨基转阴酶，我们也常说的谷丙转氨酶啊。如果这个指标有升高的话，那么代表肝脏的细胞是有炎症的，那么这个确实需要来医院进一步的一个排查。那么另外的话，现在可能很多高的就是我说伽马谷胱酰转肽酶啊，这个酶的话是反映我们肝脏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些器官，就是我们肝脏里面的胆管细胞。那么胆管那批细胞可能有炎症啊，这个像我们在饮酒呀、脂肪肝，这个酶都是很容易升高，那很多都很不太对这个酶不太关注。那如果要是一个轻中度的，哪怕是中度以上的升高的话，那么还是要建议能来医院请专科的医生指导一下，因为长时间升高确实会引起我们这个肝脏功能的进一步的这个可能会进一步的变差，那甚至通过很这个长时间的10年或者20年以后，有可能会引起肝硬化。那当然了，我刚说的这两个酶升高不代表就是有传染病啊，有我们像好的病毒性肝炎啊，这些确实主要酶升高代表肝脏有炎症，这个炎症的话有的是像脂肪肝引起的，那有的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并不代表是传染病啊，我想说明这一块。
2: 咱们肝脏到底好不好，在一张体检报告单上哪几项内容张主任觉得是要特别关心关注的？
1: 对，肝功能里面我们就是基本的几个检查，一个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啊，白蛋白是要关注的。那么很多我们因为肝脏是合成蛋白的主要的器官，白蛋白下降的话就说明我们肝脏的这个合成制造功能变差了，这个我们要重点关注。带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营养不良的呀，或者有肝硬化的人群会低。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谷丙转氨酶啊，这个就刚说的丙烷酸氨基转阴酶，这个的话它是代表我们肝脏细胞有没有炎症啊。如果一个有的是一体检可能300-400-500，这个代表肝脏炎症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刚说的我们反映我们肝脏里面的胆管细胞的这些酶，比如像碱性磷酸酶啊、伽马谷胱酰转阴酶，这些升高的话，那么代表肝脏的胆管细胞有炎症，那么也是在一些特殊人群里面会体现。当然了，我们还有可能现在肝功能里面查的，还有的医院里面会加上这个我们单碱酯酶，这是反映肝脏储备功能的，那么也是我们重要评估的一个指标。常见的就是几应该我们说四大项吧。
2: 四大项，张主任慢慢说，给我们把这四大项稍微罗列一下，然后我们来试试记录一下啊。我刚好这手头有一张这个体检报告单，所以我看看能不能把它都记下来啊。
1: 好的，那首先就反映我们肝脏这个制造功能的这个像我们白蛋白，还有我们这个主要是人血这个白蛋白的一个指标和总蛋白的一个结果，我们要看一下。那第二个反映我们肝脏里面肝细胞呀、胆管细胞有没有炎症，那么就看要丙烷酸氨基转阴酶和伽马谷胱酰转肽酶，还有碱性磷酸酶啊，我们要关注一下。那么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说肝脏的它的储备功能，对吧？有的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使得肝脏它的功能下降以后，那么我们要看胆碱酯酶的活性怎么样啊。那胆碱酯酶的如果它的指标进行了下降，那么可能反映它的肝脏整体的储备功能会比较差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几个指标。当然了，现在因为每家医院的它的肝功能里面参差的项目可能还有一些很细的项目，那么我们就常见的可能这几大项。
2: 好，
1: 就是一个
2: 几大项大家呢试着记一下啊。如果在这个报告当中有一

0: 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就问题，然后请张主任来一起来讲解啊。所以大家呢，把您的疑问啊，或者是这个体检报告上觉得有一些数据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名词啊不太懂的，你可以发在我们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啊。咱们就着大家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请张群主任一边解答，一边给大家来进行科普。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转氨酶升高，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刚才张主任还讲到了像胆红素啊、白蛋白呀、我们有位朋友问了一个叫 GGT 是什么 ？GGT 是什么指标、
1: ？GGT 就刚才我反复提到的一个酶叫伽马谷氨酰胺转肽酶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它这个用英文这个字母缩写就是 GGT。
0: 嗯，
1: 这是反映肝脏这个胆管细胞这个有没有炎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0: 嗯，说到转氨酶正常就没事儿，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有没有一些指标可能一旦异常了已经排在了我们这个可能门诊的第一位，就是它的关注度其实应该是得到更多人的关心的，因为这个脂肪肝它的形成可能和普通人群这个关系会更加的密切啊。而且现在我们感觉身边啊年轻的朋友就有脂肪肝的人还真的是不少，但是呢年轻人有一个观念啊，就觉得就算是体检当中医生告诉你你可能是中度脂肪肝啊，轻度脂肪肝，但是他没有感觉，他也不疼，他也不痒啊，所以觉得大家可能这个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如果这种情况没有感觉的情况下他放着不管的话，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张主任。
1: 这个问题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说我们守护我们沉默的器官，因为肝脏它作为一个我们身体的最大的消化腺，它首先它里面没有神经系统，确实哪怕肝功能异常也确实没有症状。我经常在门诊跟病人说，那如果是发展到肝硬化甚至肝癌的早期都是没有临床症状的，所以我们一个不能凭临床症状。那脂肪肝它的危害在哪呢？那随着这个脂肪肝病因的加重以后，如果出现像我们肝功能检查里面的转酶升高，或者是出现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肝硬度检测发现这个硬度值升高，就是有纤维化，那么这一类的到了这一类以后病情进展就会比较快。那么特到纤维化阶段以后的话，那么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一部分人就会发展成肝硬化了，甚至发展成肝癌。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脂肪肝没有危害啊，很多我们现在体检出来都有脂肪肝，大家这个同事一比较，你有我也有，好像确实没什么事情，不是这样。那么一定要关注我们肝功能的结果和我们这个肝脏它的一个硬度值，那么有没有纤维化。那么一旦发展到纤维化阶段，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找这个专科医生进行诊疗了，要进行很好的一个控制和管理。因为早期的纤维化是可以逆转的，一旦

0: 这个肝脏的这个负担也好，它的这个量过多以后，它确实对我们肝脏会有损伤啊。这个其实我们因为这个这一块它的就是总的来说，它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一个罗列可能这个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就所以我想说的什么呢，那么我们不管是吃的这个保健品也好，我们的食物也好，
1: 它的剂量就是这个来源要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正规一些。那么有甚至我们很多药品对吧，你可能它这个生产的这个部分规范的话，它添加会添加一些这种辅料在里面，那也会引起我们肝功能的损伤啊。这些就是它涉及到的面比较广，就是那我们总体来源比较正规啊，然后我们吃的食品啊或者这些吃的量比较这个适中的话，总体来说它影响的相对来说可能性会小一些。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就是说在这个饮食上面，或者是在使用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补充剂上面，你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提醒？比如说可能在你门诊上确实遇到过某一个事件啊，可能是大家平时也说的很少的，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具体的提示？好，其实我接触了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很多这个 比较爱保健的人士，可能会买一些保健品、保健品来吃啊，特别一些还有一些可能为了美啊，吃一些减脂的，像比如说我想列举一块啊，比较热门的像燃脂的一些胶囊、减脂茶这些啊，这些的话我们可能都说考虑是一些保健品类的。那么它里面有时候添加的成分，可能有可能会对我们肝脏有损伤。那么比如说有了里面添加了一些决明子或者是一些像核子物这些，那么因为这些中
2: 这些中成药的成分的东西，如果你炮制的工艺生产的工艺这个不是完全符合规范的话，它添加到我们这些这个保健品里面，就会引起我们肝功能的损伤。我们可能老百姓接触最多就是三七，我觉得大家对三七可能都比较了解，对吧？三七的话，它是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药物，其实非常好。但是现在很多它又是土三七，你外观看和我们正常的三七很相似，但是呢，它是其实不是正规的三七。那土三七吃了我们这个身体以后，
0: 通过肝脏代谢，它会引起我们肝脏的血管这个损伤，那么这个损伤起来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所以我们认为平常很健康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辨别不好，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肝功能的损伤。而且这种土三七引起的这个叫我们叫肝小静脉这个 闭塞 以后会引起我们肝衰竭的，那么很多我们才觉得很可惜，收到病房里面来。那另外的话就是一些我们运动这个健身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啊，可能一些什么氨基酸了，高能量的氨基酸等等的， 这些都会有可能引起我们肝损伤。所以我们想买这些产品的话，我觉得还最好要到医院去咨询一下会更好一些。
1: 好，如果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指标异常之后，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世界肝炎日啊，主题访谈我们邀请的专家是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二科主任常家宝主任医师，有请常主任。常主任你好。
1: 啊，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常主任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二医院啊，三甲专科医院肝脏疾病方面的权威专家，精通重症肝病、重症肝病高胆红素血症的康复、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和内科综合，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呢，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也会和大家来系统说一说哈，这个乙肝的治疗。我们有听众也在互动啊，小伟也在说，防治肝炎最好的手段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呢，也会请常家宝主任来给讲讲哈。从感染到发病啊，乙肝是如何发展到肝硬化的？常主任。
1: 哦，这一点呢，就是应该是就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经常有问，我有乙肝，需不需要吃药？哎，我现在情况都是很好嘛，哎，我干嘛还需要吃药？还有说他的父母啊，一辈子都很稳定，
0: 嗯，
1: 他觉得没有吃药。其实乙肝从发展到肝硬化和肝衰竭啊，它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漫长的过程。我们一般就是说，你首先呢是一个体内病毒的定值。有的人是说他母亲有，他遗传给他下来的。有的人小时候呢，就是在农这个打针用了不接的针头，或者其他的原因感染了病毒。首先呢，病毒呢在体内呢，它是定植在那边，就是就像那个树上爬了个小虫，它没有什么反应。

那不是直接给干细胞啊，产生那种坏死的作用，它跟丙肝病毒不一样，它不直接产生干细胞，它呢主要在这个定则的过程中啊，它干扰了细胞的正常代谢和基因功能，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就在这个体内，它是对这个正常的功能和代谢发生影响，这时候患者呢没有任何症状，就是人就是说我是阳性的，但是我没有任何症状，能吃啊，能喝啊，那不影响上班啊。 但是它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回来啊，6点钟，江苏新闻广播，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小东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东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再报一遍啊，02584652577啊。也问候所有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咱们的智囊团的成员最近在我们帮助大家解决。

0: 问题的过程当中啊，贡献了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啊，要感谢所有智囊团的成员啊。好了，无忧人刚才说的那个给人家担任股东的那个事情啊，给人家担任股东的事情，无忧人告诉我，他说小东，我弟媳妇儿就是这个事儿，现在房子都快给拍卖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那就是给人家当股东了。对不对？给人家当股东了，也不参与公司经营，也没有能够拿到分红。什么叫分红？就你从公司也没拿到钱，但是人家欠公司欠外债了，你就跟着还，啊，没钱就拍卖你房子，处在亚健康的状态，啊，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上了，啊，那么可以考虑。啊，包括给父母可以考虑买这个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我一直跟你们说，我说不要自己去瞎买。啊，弄个大客车给你拉到大别山里边，哎呀，来吧，我们这个灵芝孢子，我们就是我们这里产，大别山真的产，灵芝里最好的就那个安徽金寨的灵芝是最好的灵芝，你们知道吗？这个同安春堂用的就是金寨的那个赤灵芝，确实是好，但是你记得啊，它好它也不值得那么贵。我一直举那个例子，我们一个听众朋友去买了30000多块钱的灵芝孢子粉，我说你疯掉了。啊，不是他买的30000多，不是买的多，而是那个价格特别贵。啊，不要被忽悠了。啊，灵芝孢子油你就这么理解，是灵芝孢子粉里边提炼出来的，它比灵芝孢子粉更浓缩。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吃同安春堂家的灵芝孢子粉其实效果很好的。啊，那么我们来一个更浓缩的灵芝孢子油，它是胶囊拿回去直接服用就行了。啊，用法在那个包装上都有，包装上能看到增强免疫力这几个字。啊，别出去乱买，买点大品牌的。啊，在上海有连锁大药房的。啊，好了，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啊，我教你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呢？发健康两个字。啊，不会没加我的，我教你，来把手机拿出来。啊，把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往下拉，找到公众号。这三个字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我名字啊，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小东这俩字加关注啊，会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了之后注意干嘛呢？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你有两种办法找到这个灵芝孢子油的下单渠道啊。点完私信，你看手机下边有灵芝精华四个字，点进去就会跳出一张海报，扫那个二维码，就长按识别那个二维码，你就会跳出一个购买链接，直接买就行了。599两瓶，999四瓶，我们推荐999四瓶更划算啊，因为你买了599两瓶，你一定会回头找我买后两瓶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小东，我直接给你发信息，发什么关键词？发健康两个字，你就可以打字给我，发健康两个字给我，你也能收到一个海报啊，那个下边有个小程序码，扫那小程序码，你就能够进入到购买页面，点购买，然后选那个四瓶装的999就可以了啊。来，你们直接去下单吧，我来接电话啊。不会买的发信息给我，你说小东我还是找不着怎么办，发信息给我啊。扬州的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吗？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哦，我是你这个10多年的听众了。
0: 哦，
1: 对，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连线，但是生活当中也没遇到什么糟心的事儿。
0: 那你看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还盼着遇到点糟心的事儿，没遇到是最好的啊。那你现在遇到了，说说吧。
1: 对对，就是因为这两天呢一直听你关于一些借款的问题。
0: 全未分割。啊，就是继承物权未分割，没有时效限制。这个前两天刚讲过这个知识点。爸爸是16年去世的嘛，对不对？现在10年了，但是不受时效限制，不受时效限制，你仍然可以要求去分割爸爸的遗产。但是我认为难点在于你怎么证明你爸有遗产。
1: 对，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有没有遗嘱，这个我
0: 啊，不，这都不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遗嘱是也是很关键，但前提是有没有遗嘱你没法证实。除非你告了，你爸有套房子，对不对？你现在要求分房子，然后你把你这个继母和他的这个子女告了啊，然后呢，他们出示遗嘱，这是有可能的。否则的话，你到哪去查说你爸爸留没有遗嘱啊？你查不着，但是你可以想办法查你爸到底有没有遗产。我认为切入点不在遗嘱啊，我认为切入点不在遗嘱，切入点在遗产。
1: 哦，
0: 你现在搞清楚你爸有遗产的。我举个例子啊，你爸名下有套房，

0: 那么这套房呢，是你爸在生前没有过户给你继母或者这个儿子，知不知道？如果你爸生前过户了，就不存在你继承了。一定是你爸爸在去世的时候，这套房产是还在他名下，然后你爸爸去世了，作为你爸爸的遗产，同时你爸爸确实又没有留遗嘱，你才有资格去继承，有权利去继承这套房产吧的一部分，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你先要查你爸爸到底有没有遗产。
1: 小东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我这个父亲去世之后，比如说2016年他去世，
0: 嗯，
1: 他2018年、2019年这个房产被转移到，比如说我的弟弟的名下，或者是
0: 那就一定，那就大概率是有遗嘱的。为什么呢？
1: 如果这个、啊、
0: 为什么？如果你爸爸那个名下有套房子，他走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但是在他走了以后，这套房子过户了。这个大概率，但是不绝对啊，不绝对啊，但是很有可能是有遗嘱的。为什么？因为像这种情况下，去过户的时候，房管部门就要求所有继承人到场。那么所有继承人到场之后，你除非有人放弃，那么你比如说你放弃了，你愿意把房子给你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么就可以过户给他。还有一种可能是，但是你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房子过户，只是你猜的是吧？
1: 对。
0: 好，还有一种可能。你爸爸留下一套房子，到现在都没有过户。
1: 嗯，
0: 他们住着的实际的控制权在他们手里，对不对？
1: 嗯，
0: 到现在都没过户，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他们心里有数，过不了，没有遗嘱，你又不放弃，这个户是过不了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1: 哦，会不会因为这个，因为有
0: 能够查清楚？
1: 明白了，
0: 就这么干。
1: 可能考虑还是请一个律师。
0: 哎，可以请一个律师啊。
1: 对，因为这毕竟还是我跟这个我这个同父异母弟弟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一旦呢诉到这个法律的话，那可能就是跟什么我的那些叔叔姑姑的这个关系都没有办法。
0: 不存在叔叔姑，他们又没有继承权。
1: 是没有继承权，但是这个因为我考虑的是
0: 啊，那你我不给建议，对不起，这个你不用问我。啊，你既想要钱，你既想要钱，你又忌惮什么？就没有两全其美。就在这点，我告诉你，家族内部凡是碰到钱，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不是你家，所有家庭，只要在内部碰到钱的纷争，不可能要钱好人好，这件事情天底下不存在。
1: 是的，请归，
0: 哎，要什么，我没建议啊，你自己决定，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行。谢谢小东，
0: 不谢啊，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
2: 电信为您换新意。
0: 来看微信啊，窦超人，你这发的啥呀？我在直播里看不了这么多的信息啊，你等我下直播再看你的信息，而且你给我发的合同我根本看不清啊，密密麻麻的，我们公众号收到的这个信息就好像像素会有折损，所以我看不清啊。你可以把，你不要一下拍那么大，你把那个合同它不是两页吗？你一次拍一页啊，顺遂啊。来，我问大家，我说你用了智能马桶，用了智能晾衣架，你感受什么样？你们用过的人呢，出来说一说，说给谁听？说给咱们没用过的人听。咱们的听众啊，没用过，大家就觉得小东老式晾衣架我用一辈子了也挺好的，老式马桶我用一辈子也挺好了。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说你换了更好的呢，你就会更轻松，你会怎么说更卫生干净啊，可能对健康也更有好处啊。好不好？来，那么咱们就听一听用过的听众他们的真实反馈。顺遂说，小东老师，我是智能马桶的受益者，去年大腿做了一个手术，好多时候不方便，多亏了智能马桶，太方便太好了。另外他说智能量

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没有推荐过智能马桶和晾衣架。你现在听到的大家说小东晾衣架和智能马桶是什么感觉，是什么感觉，全是咱们听众朋友他们自己买的。但是大家，我很感谢大家，大家愿意出来给没买过没用过的朋友去分享经验啊。那么没用过的你一定要去预约周四早晨，就是后天早晨我们的这个

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企业富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做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4: 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

0: 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1: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

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他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三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她，这是村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拿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教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得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着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八九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六七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脸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

0: 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道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
1: 4008665050，4008665050，
0: 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
1: 4008665050，4008665050。
0: 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老师，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2: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两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4008665050，4008665050。宋老师，
0: 嗯，
2: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2: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2: 这个19.8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0: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2: 谢谢您啊。
0: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

0: 2000多万的播放量，30多万点赞呐。咱们先说说这背后有一种情况是多普遍，大家都清楚，一到寒暑假，那打工人头就大了，孩子没人带，你带到工厂吧，老板嫌你影响生产，嫌不安全，把孩子一人扔家里又不放心，留守儿童的心酸劲儿大家都懂啊，怎么办？这就是无数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以前大伙儿见多了那种冷冰冰的一刀切，那好多工厂就贴了个告示，严禁带小孩入内，违者罚款。你看起来也没毛病，你车间是什么地儿啊？生产用的，又是针又是布又是机器，你孩子进去他的确危险啊。但问题在于，你把这个禁字严禁一挂，责任一甩，那打工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啊，他只是把麻烦从工厂转移到了员工身上，就逼着那些员工在丢了饭碗和孩子安全之间得做一个单选题，这不就等于典型的懒政吗？那这家广州的服装厂它高明在哪儿？你看看，它证明了很多时候所谓的管理难题缺的不是条件，缺的是什么？良心。你看这家广州服装厂，首先它把底线守得死死的，不准进车间，那安全生产这根弦儿一点没松。其次最关键的，人家不是只提到严禁不准，他还给出了解决方案，通知里边写得很明白，一楼食堂有空调有电视，吃饭免费，你只要在人事处登记了这俩月孩子在那儿食堂里边玩，免费吃饭。这就是天壤之别了。对企业来讲，多花的这几千块钱换来的是什么？是几百个员工彻底安定的心。你想想啊，当爸妈的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忙活来忙活去，他不要担心孩子在出租屋里边乱跑，也不担心自己会被老板骂，抬头透过玻璃就能看到孩子在空调房里边啊看电视吃盒饭，这是什么体验？这比发多少以人为本的红头文件都管用，这就叫疏堵结合，这是最高境界。以前管理是什么？防贼一样防着你，现在是帮你把后路给铺好，直接把招工难留人难这问题都给化解了。你看现在制造业缺的从来不是廉价劳动力，缺的是什么？有尊严有归属感愿意跟着你一起往前奔的产业工人。你要是真心对员工好，员工就敢把身家性命压在你这儿。实际上再往深了说，就这个事儿啊，就这张通知，他也给社会治理上了一课。每年暑假政府也在搞一些公益暑托班啊，工会也搞爱心托管，这都没错。但问题在于，公共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它不可能覆盖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尤其是那些几千万在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的普通工人。这个时候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能不能有一点担待，能不能有一点共情能力，这就很重要。那广州的这家服装厂，人家也没有高喊是要社会责任如何如何，没喊这种口号，他就是用一顿免费的午饭接住了员工的焦虑。所以千万个小老板小企业主假如也能多一点点这种同理心，那整个社会就会更有温度。
1: 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
2: 张静之，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
3: 庶吉之发，动武天地，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衣被所及，遍东南。
4: 上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儿。
3: 我的强国之道，对吗？
5: 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你，那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6: 先生任总长以来所做之事，件件利民利国，不过现在都停下了，
4: 是不是太可惜了？可是地位挑不得这么重的大罪。

0: 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
1: 张坚定不负众望。
2: 洋务新政30年，
3: 您以为办一个杀

0: 他立刻开火。
1: 第一天人特别特别多，我到这一看我都震惊了，不停地从山上转移下来的人。
2: 您刚到这儿第一天的时候，其他的这些物资供应，包括餐食供应，有吗？在这儿
1: 没有，我是第一个，我是第一个到的，给他们煮烩面的。第一天那个场景，让谁看了心里都会很难受。没有人到过灾区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在停水停电几天没喝热汤热饭的时候，那一口热汤的关键重要。
0: 在四天的时间里，赵占胜一共送出了10000多份的烩面，2000多份的挂面。连日的劳累让他面部浮肿，嗓音沙哑，不过他说心里踏实又满足。
1: 这两天也是这汗都没停过，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哪怕我四天在这连轴转，我自己我也感觉我值得了，因为我真正帮助了他们。
0: 其实这并不是赵占胜第一次奔赴灾区了，这条公益之路他已经走了18年了。汶川、河南、西藏、广西，他就端着一口锅，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碗热乎乎的河南烩面。2008年5月12号，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那是赵占胜第一次参加应急救援，他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到一线去。
1: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干的是啥？我干的是后，是给一个
3: 河南烩面，
4: 谢谢啊，
1: 正宗的河南烩面。说我做志愿者做救援，时间长了，我就感觉，好像这个救援和志愿者这个事情已经融入我生活里面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5: 大满满满的一碗，好不好？
6: 他一家，他家里面还有人呢。
5: 没事，你吃多少打多少，管够。来，妞妞，这是啥饭？不知道。
7: 不知道。
5: 啥饭呀？
7: 河南烩面。
5: 河南烩面，好嘞，吃吃再来吃啊。都来吃啊，几个都可以啊，几个来了游客，咱周边山户老乡都过来吃啊。但是只能吃不准拿，拿着我们亏去啊。
0: 赵占胜在老家洛阳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漂流景区，刚从广西回到家乡，正值河南持续高温天气，他一大早就准备了一车西瓜分给游客解暑。这几天来的游客不少，那都是慕名而来，他们都想亲眼看一看从广西救灾回来的赵占胜。
8: 好，谢谢。好，那您召
5: 见医生来，拥抱一个。
8: 他问那个，就是大游客在那里，我们拍张照，拍张照啊。好，谢谢。
0: 这些天正值家里种植的连翘收获，父母年事已高，赵占胜就会抽空回家帮着父母分拣连翘果，揽下家中的农活和家务。为了不让父母担心，赵占胜在出发广西前在社交媒体上屏蔽了他们。这些年赵占胜在外救灾救人，面对危险往前冲，父母心疼他在外面吃苦受罪，经常担心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在父母看来，尽管担心和心疼，可是只要儿子做好事，他们都为儿子感到高兴。这些年外出救灾，从锅碗瓢盆到食材路费，那都是赵占胜独自承担。平时他也会在电商平台帮着农民卖农产品，赚取一部分的佣金，其中一大半都拿来救灾了。有时候因为救灾顾不上直播，

0: 他就自掏腰包。去年一年他去了六个地方。
1: 今天你来直播间了，你就放心下单呗。你喜欢吃烩面，想了解河南。
2: 去年时候就亏了，去年我开支了，
1: 你今天就亏了。
2: 去年开支了大概150,000左右，但是我没有赚那么多。这一次亏了可能一点点，下一次赚一点。如果说哪一次真没有了，咱去救灾了，咱锅炉费都没有，那我就不去了。啊，凭自己的能力去做，尽力去做。
0: 尽管也有网友想给他捐款，但这都被赵战胜婉言拒绝了。
2: 如果你做公益，一直让别人捐，你拿着别人的钱去捐，你拿着别人捐的钱去做公益，有任何意义吗？我自己有能力了，我多做点；没有能力算了。
0: 赵战胜说，无论能力大小，公益这条路他想一直走下去。
2: 虽然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碗面，我的力量也有限，非常微薄的一点力量，但是我感觉坚持这么多年，我很值了。我会把这个事当成我毕生的事业来做，一直坚持下去。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最近在辽宁沈阳，一段演唱会结束以后，地铁口民警喊话的视频在网上引起关注。平日里严肃执法的民警化身温柔暖心的小哥，用浪漫又接地气的喊话柔性疏导人流，大家纷纷点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份守护背后的故事。
4: 今天晚上你们就是我们的小星星，放光明。一会儿回家的路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慢行，不然我还会为你们担心。
5: 在比赛开始前的文艺演出环节，一首《真心英雄》点燃全场。就在这场比赛前几天，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遭遇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河流水位暴涨，多部门工作人员和热心市民冒雨逆行，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平安。赛场上致敬守护者的一幕让很多观众都热泪盈眶，这也打动了在场外准备喊话的赵春书，他马上把音乐伴行的曲目改成了《真心英雄》，并第一时间修改了早早准备好的稿件。
6: 在改这个稿子的时候，在自己去说的时候，我的眼泪也会情不自禁的在眼眶里打转，因为自己也是这个守护者之一，然后体会到他们当时那种心情。所以呢就是也在感动自己，也在为这座城市去开心，也在为这些为城市付出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5: 晚上9:50左右，大批球迷到达地铁站，客流饱和需要等待。赵春书拿起了扩音器开始安抚大家的情绪。
6: 各位沈阳通辽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放缓脚步，稍等一会儿，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今天的沈阳地铁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不过咱们得分批放行，听从指挥，谁也不行撒丫子乱跑，打秃噜皮了咱可心疼。
5: 几句俏皮可爱的东北话瞬间化解了大家等待的躁动和不安。
6: 暴雨过后终见天晴，感谢每一位在暴风雨中为这座城市付出的人，也感谢黑吉辽猛每一位来帮忙的兄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沈阳人心中的真心英雄。我们是沈阳公安，我们后会有期，现在开始放行，再见。谢谢，
7: 特别感动，输赢都不重要啊，东北一家亲，就希望咱们东北越来越好。
8: 特意从通辽来的，很为咱们沈阳人民的热情被打动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这讲话，他也代表我咱们所有的沈阳公安，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沈阳市为我们这场比赛付出的所有的人员。
5: 晚上10:40左右，乘坐地铁返程的球迷。

0: 去一家专门看儿童疾病的专业医院，找那里的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1: 选择儿科医院就想着，因为他都是看小朋友的嘛，看得多了肯定也有经验了，而且很多好的那种专家基本都是在儿科医院坐诊的。
0: 刘女士决定预约那家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在这家医院的线上

0: 偶、临时退号或者没有按时就诊的情况。
1: 其实是影响了那个浪费了那个公共的资源，因为部分的很多号源它就是说卖不掉，导致了呢就是就诊当天的没有人来看病，其实也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0: 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实际就诊却仅有950多次，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就诊人的权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囤积号源、倒卖专家号呢？民警围绕注册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很快有了发现。经过调查，在这17个异常账号中，能够查到真实注册人身份的是吴某和陈某。那么会是他们在实施囤号、倒号的行为吗？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民警决定对他们名下账号所预约的950名实际就诊人展开调查。
2: 因为当时他这些账号实名的信息是吴某，所以说我们想咨询一下他跟吴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吴某为什么要帮他，为什么要使用吴某的账号帮他们进行预约挂号的情况。
0: 民警联系上了一名就诊人周女士，面对民警的询问，她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吴某等人，当初能够顺利的挂上专家号，那是因为花了高价委托别人抢了号。周女士，
3: 那个挂号费我得，就肯定我得自己出，然后另外再给他600块钱。我说行啊，我说这600块钱能解决我不少事情。
0: 周女士告诉民警，她当时给孩子挂的是精神心理科，一个专家号116元。因为自己孩子生病，她挂不上专家号，于是她就额外又多花了600元托人买了高价号。根据周女士的回忆，帮着她代为抢号的人是自称陪诊师的郭某。
2: 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去再去抢占这个

0: 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

0: 时间21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
1: 你听到的不仅是
3: 不太可能啊，现在就实施。当然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乌克兰这次在里海对伊朗目标的袭击啊，其实已经造成了事实上俄乌战事和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联动。那么接下来不能排除啊，美国要求乌克兰对伊朗啊在里海实施频繁的袭击行动这种可能。那么如果说真的形成这样的局面，伊朗可能将不得不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以直接的军事报复行动啊来回应伊朗，回应乌克兰对伊朗的西传行动。未来呢，里海的航运安全和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啊，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啊，地区局势也会动荡不安。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乌克兰呢，这相当于是，能不能说一箭双雕？就是他同时针对伊朗，也同时针对俄罗斯，对吧？那么怎么解读目前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尤其是在军事上、在安全上的这种合作的联系？您怎么评估这个事情呢？
1: 好的，我觉得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联系啊，可以用日益紧密这个词来形容。那么这也是两国共同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所必然的结果。那么具体来看呢，我觉得俄伊日益紧密的军事联系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就是在战略层面相互绑定，那构建了一个反美的准军事同盟。两国的关系目前是显著的得到了升级。那么他们刚刚签署了一个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么这份条约约定啊，双方将共同应对军事与安全威胁，将双方的战略合作制度化了，那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共同对抗美国战略压力的准军事同盟。那么此次这样的一个战略同盟的形成呢，其实是在两国均遭受到西方严厉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打压的背景下啊，主动选择的一种抱团取暖的办法啊，意图啊。通过构建一个长期的、稳固的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国的军事政治联盟啊，来抵抗他们共同面对的压力。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军事物资层面，是相互支援的。目前双方已经形成了一条闭环的双向军火走廊啊，各自向对方提供急需的战略物资。那么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呢，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啊已经从伊朗手上获得了大量的无人机，以及短程和中程的导弹设备。那么更关键的是呢，双方也达成了协议，由伊朗提供图纸和部件，直接在俄罗斯境内生产无人机。那么目标呢，是生产数千架新型的攻击型无人机。而作为回报，俄罗斯则向伊朗提供了其急需的先进的常规武器，例如伊朗已经获得了俄制的米28攻击直升机，并开始训练飞行人员。此外呢，俄罗斯还承诺向伊朗提供数百套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和数千枚导弹。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双方的军事协作关系已经深入到了情报共享和战术协同的层面，尤其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方面，双方的合作更为密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美国的军方高层都多次证实啊，说俄罗斯正在向伊朗分享卫星图像和情报，那么以帮助其定位和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那么这些情报被用于袭击美国中情局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设施和目标。那么除了情报支持之外，俄罗斯还向伊朗提供了改进武器性能的技术帮助，比如说俄罗斯帮助伊朗提升了它的“见证者”无人机的性能，包括为其配备了抗干扰导航系统，那么使其更精准的击目标。那么双方啊还在导弹和无人机作战方面进行了深度的经验交流。你看啊，伊朗这次在袭击这个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当中用的战术啊，用无人机消耗防空系统，再发射弹道导弹，其实就是吸取了俄军在乌克兰的战术经验。那么总而言之呢，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联系啊，已经发展成一个具备共同防御、技术共享和战术协同特征的准军事同盟。那么这既是两国对抗西方压力的现实选择，也深刻改变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么，可以说啊。

0: 排队不用等，今天打进电话就给您发，快的话明天就送到手里。晚上睡觉之前吃上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眠会有变化。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这次八块八的体验活动热线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
3: 里海也串联着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这个贸易枢纽。那么航运的风险增加，不仅会推高商业保费，还会迫使一些货物改走其他线路，那么增加了物流的成本，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那么此外呢，袭击还会使全球地缘政治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乌克兰此次展示了远程打击里海目标的能力，可能会刺激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和一些国家模仿这种远程精确打击战术，对对手的远距离后方目标实施打击。那么各方通过打击对方战争供应链来施压的这种做法呢，就使得现在的想通过谈判来结束冲突的这种做法呢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会因此承受更大的压力，本就动荡的全球局势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主持人。
0: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美伊冲突的一些最新情况啊。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最近啊，美伊冲突又突然戛然而止了。我看到有网友感慨说，现在美伊这场仗打的呀，就是说莫名其妙打，莫名其妙停，莫名其妙停了之后又莫名其妙打。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在24号下达了暂停对伊朗空袭的命令啊，双方都偃旗息鼓了。伊朗军方呢，也随后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啊，相当于是又按下了一次暂停键。怎么解读这一次的暂停呢？特朗普出于哪些考虑？怎么打着打着突然不打了？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3: 好的，那么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呢，特朗普这次之所以会暂停对伊朗的空袭啊，实际上是他在多重困境之下，权衡利弊做出的。无代表也公开表示啊，这个停火啊，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也是想看一看，在承受了美军这一轮空袭之后，伊朗的态度是否有变化，是否可以达成一个可以彰显自己胜利的停战方案。如果不行再继续对伊朗的空袭也不迟。所以这次空袭虽然停了，但是美伊的冲突并不会因此结束。边打边谈，战争长期化已经成为此次美伊冲突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您也提到其中有一个原因啊，是这个弹药的问题，主要还是防空拦截弹、萨德呀、爱国者呀、标准三啊等等。那么这些弹药短缺的问题怎么解读它呢？严重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另外，这背后美国军工体系的问题怎么看，袁教授？
3: 那么美国这次暴露出来的这种弹药短缺的问题啊，其实根源于美国数十年来的去工业化，导致其国内军工产能的严重萎缩。去工业化的首要表现其实就是资本从制造业大规模的外流向金融业，资本被大量的用于股票回购等金融操作，而并不是投资于扩大厂房、升级设备和招募工人。那么美国军工生产，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庞大的，有无数机械加工车间、铸造厂、化工厂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工业生态。那么但是美国这些年的去工业化在它的军工领域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础设施的衰退，供应链的断裂，人才的断层。那么随着制造业在美国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美国军事工业基础也在全面的萎缩。曾经领先世界的风洞、造船厂等基础设施因为长期的投入不足而严重老化。据说美国主要的军火承包商已经从这个冷战之前的51家锐减到现在只有5家。海军造船厂仅4家。

0: 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舞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逢年过节热闹喜庆。

0: 用的醒狮表演呢，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俗记忆。那您有没有看过把传统醒狮搬上顶级舞台，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醒狮呢？今天啊，我们
1: 正在讲述。
2: 我是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舞剧醒狮中阿醒的饰演者庞冠宇，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在这样的平台上见面，也是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0: 对于您在剧中饰演的阿醒这个角色，如果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人物的话，您会怎么形容他？
2: 一句话是吧？真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0: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弧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2: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的一种质朴感，还有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样的一种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人物性格上。你看我们叫醒狮嘛，那其实除了是整个民族觉醒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阿醒跟龙少这两位舞狮少年呢，其实也有他们的觉醒时刻。作为阿醒的觉醒时刻呢，我觉得是再一次放下了他心中的执念，没有去跟龙少去争夺狮王的头衔或者是荣誉吧，就是也说他更大的抱负吧，其实就不在于这种欲望和名利上了，他更倾向于他想去解救这些当时的三元里的民众们，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抱负下，我觉得是他真正的觉醒。
0: 醒狮，醒狮，这个阿醒一看他就是剧中的核心灵魂人物。我想知道冠宇，您在演这部作品之前接触过舞狮吗？
2: 我其实是来到了广州歌舞剧院这个剧团之后才接触的，但是看的话，因为我家是海南的，小时候也会看到过，所以对这个东西的初印象呢，其实它还只是停留在节庆啊，是这样的场景下才会出现的一种文化啊。但是等到来到广歌之后，我才能发现，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去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的。对，
0: 也就是说，您是到了剧团之后，为了这个作品才开始学习舞狮。角色有什么理解上的改变吗？
2: 肯定是有的。前五十场我觉得都是在一个攻坚克难的一个阶段，就是我要十分的熟练它，就是做到狮人合一的这种感觉。后面的话呢，慢慢的整个人会松弛下来，就是对角色的感受啊会松弛下来。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呢，我觉得一开始的从第一场到第五十场吧，应该是一个节点。那这个节点之前呢，其实特别的卖力。但是我觉得那会儿的感受是很真诚的，就是不留余力的将每一场演出演好。那会儿的真诚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是真做不到。然后到现在呢，我觉得身体它变得聪明了，就是它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吐纳，什么时候可以呼吸，那身体带动着整个角色的变化呢，其实它也是人物也会跟着身体一块松弛下来。就是我以前很多表演会特别的使大劲儿，表演上不够松弛，不够自然，我觉得。然后现在呢，我更倾向于每一场有每一场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特别开心的庞冠宇，那今天的阿醒肯定也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如果我今天是不那么开心，很伤心的庞冠宇，那今天的阿醒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觉得阿醒在那个时空跟我是呼应的。阿醒在那个时空的话，他不是每一天就是死板的，他不是死板的，他也是个活人。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也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角色也好，要让这头狮子也好更加的有活人感，对，更加的自然，更加的生动，更加的鲜活。
0: 我能理解为其实

0: 传统文化的观众。整部醒诗，舞的是千年诗韵，醒的是民族精神，它让我们看见传统非遗自带磅礴力量，传统文化永远生生不息。
1: 在诗里，
2: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日后再出变故，房子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于是十年前上演了一出确权诉讼，父母把女儿女婿一起告上法庭，法院调解确认父母享有 70% 份额，夫妻俩共有 30%。 后来前夫再次出轨，两人协议离婚，前夫净身出户，两套浦东房产全归欧阳女士。大家本以为万事大吉，可谁能想到欧阳女士的父亲前两年参加同学聚会竟重逢了初恋情人，老父亲从此心思活络，逼着老伴儿离婚，还拿出十年前那份民事调解书，要求分割女儿名下房产的售房款约630万元。欧阳女士懵了，说当年确权是为了防前夫，不是真的要给父亲分房产。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比如说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朱律师啊，这个欧阳女士懵了，就那房子十年前就卖了是吧，早就卖了，调解书呢确权的事儿，当时是为了防前夫啊，父母呢占 70%， 他和这个前夫是 30%， 这父母从来也没有主张过，时效早就过了，他认为十年了，这个时效有没有过呢？现在他老爸他亲爹要主张还行不行呢？就这个
2: 他老爹现在来主张这个售房款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啊，他的父亲是要追这笔叫售房款，他的售房款是基于在这套房产，也就是在这物权基础上面延伸出来的权利。而我们民法典的规定是什么呢？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情况下，他不适用坚持要离婚，另一方即便是不同意也只能是拖延时间。因为婚家律师常说一句话，就是没有离不掉的婚，即便第一次诉讼到法院，法院那个这个判决说认为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之后，他在第二那个生第一次法院那个判决，哎，六个月以后再来起诉的话，当然了再起诉如果依然不能证明感情破裂的话，但是不代表第三次就不给他判。所以呢，如果一方坚持要离，即便另一方不离，那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迟早也是能够离掉的。
1: 那你这个离婚要看感情是否破裂呀、啊？破裂的标准是什么？
2: 另一方都坚持几次诉讼要求的话、啊，这单方认为没破裂，那不一定是不破裂呀、
1: 啊。啊，
2: 他已经第二次、第三次了的话，那到时候也很难。
1: N次一方不同意离，也不认为是感情就是没有破裂，也是破裂的可能啊、
2: 哎。嗯，
1: 所以也是有可能啊。但如果说行，啊、我不离婚。然后我以此来阻止这个，就是这个所谓配偶她丈夫去拿走这个卖房款，就这个也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就这个也是走不通的。

0: 是吧？这条路，
1: 这个还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它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欧阳女士她的父母离婚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现在迫在眉睫的是父亲要求分割这个受房款的问题，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两个案件。
0: 那他其实是父亲是分两条路走，一方面要和老伴离婚，对吧？打一个离婚的诉讼，另一方面他是要管那个他女儿和前女婿吧，要着70%的份额所对应的房款，他要起诉他女儿和前女婿吗？是吧？要起诉。
1: 正常情况下是起诉女儿和前女婿。
0: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说当年是赠与，有没有更好的操作方案？就是既防了前夫，是吧？也能防防他这个可能出轨的老爹，是吧？这个有没有一些更周全的方案？有没有啊？
2: 如果可以回到当年的话，他
3: 不属于刚才讲的生鲜啦、定制啦，或者是不宜在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哎，所以说我认为啊，这个呢是可以推的。您可以在平台或者通过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我认为应该主张这个权利是可以的。
0: 向消协反映一下，12315打个电话试试看，这是一个方案。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啊，起诉啊，当然最后打官司，咱不打官司有其他的方式没有？哦，
3: 从目前来看呢，我个人认为，打官司目前还尚早，是最后的一条路，没有办法吧。对吧？
0: 对，
3: 现在呢，我建议呢，尽量通过这个商家啦、平台啦、中间商啦，或者是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这样子呢，我认为相对来说这个效率比较高一点，效率比较高一点是可以的。
0: 因为他这个商家平台都联系了，不行，找消协或者是12345试试看，这是一个方案。我们听众好像有问题啊，您说啊，
3: 好不好？所以我认为这块呢，就是您跟那个商家或者跟那个平台在沟通，因为一般来说啊，这个平台一般，特别是大的平台啊，一般来说很会在乎他的名声或者他的这个社会这个影响，或者是法律法规这一块，合法合规这一块还是比较重视的。所以我建议啊，尽量通过这个

看这边，这什么？什么墙板展示区？工艺展示，天花板吊顶工艺展示。这墙上什么？看地上，地上也没有什么保护的。看这厕所，什么吊顶工艺展示？这边是什么？飘窗工艺展示。那瓷砖啊，地面，看这地面，看这主卧这边是啥？这什么玩意儿？这些什么各种一层一层的墙上。

0: 保持更新，然后也在积极的，就是相当于把开发商还有尹先生协调到一起，让他们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协调，处理好后续的问题。同时呢，监管中心也跟我表态，就是跟我们表态啊，就是说，对于这个房子后期的验收，包括后期的建设、装修各种标准的交付，他们都会一直跟进，包括让他督促到位，最后争取让一个更好、更标准的房子能交付到广大的业主手中。当地监管中心他是这样一个态度。主持人。
1: 我们跟范志凯现场就连线到这儿。刚刚我们记者也连线了，采访了开发商，也有了非常明确的答复。房子一经网签售出，开发商还能不能够单方面拿去做公益展示房？是不是只要后期修复了，前期开发商就可以任意使用？那么业主提出了退房或者是换房的诉求，法律上支持吗？马上我们来现场视频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安明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好，蔡律师，我想先和您分享一下，很多朋友对这个事情啊，大家的一些感受啊。你看啊，葛景春说，公益展示没有问题，业主的知情权是不能够侵害的。我们的大蓝鲸网友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呢，有文件规定可以不通知所有人作为展示房吗？手机号码是189，尾号是3910。这位朋友说，客户买下的房子所有权就归客户所有，开发商用它做公益房，就应该征求客户的同意，这是常识，还需要有文件规定吗？大家还很关心，就是楼盘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就是做了公益展示房，但是没有告知的，那会不会主动的告知？南海之燕说，没有文件要求告知，这不是理由，业主有知情权，若业主知道能接受，对吧？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这个事情就另当别论了。燕说呢，既然是样板房，就需要提前，但这其实不是样板房啊，是叫公益展示房。知足常乐说，这种情况必须要换套房，你看，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一些感受。我们也想请这个蔡律师帮我们做一个法理的分享。大家其实可能都有买这个商品房的这样一个经历，对吧？那么商品房出售之后，开发商将房子拆解用作公益展示，这个事先大家其实很关心啊，就是到底有没有告知的义务？对吧？我们现在得到的回复是，因为没有文件的明确要求，所以好像我可以不告知。那这样一句没有文件的要求，能够作为开发商免除自己责任的？
2: 品质的损失，或者说建筑材料老化的损失等等，当然这个损失呢，有的时候很难界定。那么我刚才讲的我们检索到湖北省的那个，它是由法院来酌定的，并且酌定的金额呢相对比较低。至于说您讲到的消费者能不能以此为由提出要退房，这个呢在法律上来讲把控的比较严格。目前呢只有三种情况才可以退房，一种是这个房屋它的地基存在问题，第二个是结构存在安全问题，第三个就是说它的质量已经严重影响到消费者使用这套房屋，这样才有可能退
1: 也就
2: 房。
1: 是退房的三要素，您刚刚讲了地基结构，还有
2: 对对，
1: 质
2: 还有
1: 量，
2: 严重影响的生活
1: 生活的，
2: 啊，
1: 好，
2: 对，
1: 所以
2: 就是说
1: 说在
2: 漏。
1: 这。

0: 去把握这个房子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那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如果是就像尹先生这样被开发商当成了买的房子都已经网签了，但是当成了样板房、公益展示房，那么遇到同类问题，当然除了找我
1: 智能化，跟便捷化，
0: 你觉得这个智能水表不智能是吧？
1: 对，
0: 那你告诉我说说这怎么就不智能了呢？存多少呀？
1: 这个金额是根据自己任意设定的，可以交50，可以交100。
0: 那你这个是不是单月交还是双月交呢？
1: 没有固定月份交，就是说
0: 后付费是单月双月，那就是一次性充对吧？然后到了余额不足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了。
1: 对，余额不足的时候它就会有问题，它就会就是说自动停水。
0: 比如说你余额到多少的时候它就停了呢？
1: 余额为零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停水。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卡在这个表上靠一次，靠一次之后呢，然后可以继续使用三根水。然后这个三根水使用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彻底的停水了。
0: 啊，也就是说，你就是余额为零的时候，它其实是不停水的。但是当你
1: 欠费
0: 的时候。
1: 对，
0: 他就开始停了，是吧？那他停水之前有没有一个提醒啊？比如说，邦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营业部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2: 哦，你这边不要，我们这边是办公室，如果他有问题的话，你让他去那个营业厅去。
0: 朱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已经介绍了邦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营业部朱女士。好，朱女士目前是挂断电话了是吗？我们场外看看还可以，除了这个她说她是办公室的，看看营业部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做沟通。这个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营业部，亨达扬州水务有块钱范围以内应该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200块钱用完了，你没有及时去继续预缴费、预存水费，你就有可能。刚刚我们这位，扬州的倪先生说了，大概欠费3吨10几元的时候就被停水了，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看张新友，你说我们这里以前更奇葩。缴费还只收现金，但是张新友你说的是以前，我相信现在是有改进的。核桃人说，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要到线下去缴费？诚意说，南通地区也查不到用水明细的账单，我此刻在跟倪先生沟通。倪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刚刚我也感受到了啊，你是作为用户啊，我是作为主持人，但是我感受到了就是
1: 他们的态度非常强硬蛮横
0: 服务态度啊，所以我对于这种服务态度，我觉得还是第一啊，我不能够接受，另外呢我也不能够理解。刚刚倪先生已经告诉我了这个事情，跟12345反映过对不对？
1: 对，
0: 反映过之后有没有结果告诉你？
1: 反映过之后，有人这个亨达水务有人跟我沟通，当时我也跟他沟通了，他说，会跟，就是说向领导请示一下，请示汇报一下。
0: 后面呢？
1: 后面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然后我过了大概40天之后，我再打这个电话跟他沟通，他就有点一个百般推卸了，有点推卸责任了。
0: 这个事情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可推的，倪先生啊，我觉得几点非常明确，我不再重复了，刚刚大家梳理了3点，我觉得他们要做的事情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如何优化，让智能水表让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真正感受到智能，对不对？
1: 就
0: 包括刚刚对，就包括刚刚挂我电话的这个朱女士吧，啊，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营业部的这个朱女士，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用水企业，是为大家提供用水服务的，对吧？用户的这个使用感知度怎么样？我相信他们是知道的，已经跟12345反映了呀。反映完之后，可能就没有下文，所以没有任何态度，没有任何的改变，才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来。
3: 那么你看，这几条它都不符合，
0: 嗯，好，你看这个用水数据是而且不透明的，比如。

0: 我们其实看水电气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每月用的量，对吧？比如说一年12个月，哪个月你用的特别多，哪个月的特别少，其实都在你们提供用水服务过程当中。
1: 你的声音我听得特别不清楚。这样的，我刚刚跟他们那个事情我已经听说，但我们一直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你把那个电话号码请发给我，我让我们那片的人
0: 何总啊，这应该是虽然是倪先生反映的个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会有普遍性，因为你可能因为你绝不可能跟他一位提供供水服务，对吧？刚刚我们也查询了解到，你们供水的规模还挺大的，服务面还挺广的，为什么没有在停水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催告程序，为什么没有线上缴费服务的方式，为什么用户在用水过程当中看不到用户的数据，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面对用水户的诉求，面对媒体的监督，非常粗暴地挂了电话？我的四个问题。
1: 喂，
0: 还是听不到是吗？
1: 不清晰，听到一点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来不只是节庆表演，它更是中国人不畏艰难奋起觉醒的精神象征。也正是这部剧的爆火，让醒狮这项千年非遗彻底破圈，被更多的年轻人熟知热爱，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很快啊，舞剧醒狮呢即将登陆江苏大剧院，和我们江苏的观众见面。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剧中男主角阿醒的扮演者庞冠宇，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剧幕后的创作故事，聊聊一部非遗题材的爆款舞剧是如何炼成的。
3: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4: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3: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4: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3: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5: 我是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舞剧醒狮中阿醒的饰演者庞冠宇，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在这样的平台上见面，也是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2: 对于您在剧中饰演的阿醒这个角色，如果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人物的话，您会怎么形容他？
5: 一句话是吧？真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2: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弧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5: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
2: 犊的形象。您要做哪些针对性的训练？大概要学多久？
5: 其实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就是都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行难师必先行难泉嘛。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剧团给我们所有演员都进行了半年的难泉和难师的训练，每天早上就是一个小时难泉啊，先打个底，一般是9点到10点，然后10点到12点是开始的这个醒狮的训练了。然后下午也是这样，这样半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好像就成了。其实都是这一天一天一天一天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其实也有一些针对性训练，就是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发现，哎呀，我手臂的力量好。

0: 量差点了，然后我就会去健身房，就去会举一段时间的小的哑铃，发现我腿部力量不行了，那我就会去扛一段时间的这个哑铃做深蹲这样的，对，都是针对性的做，反正回过头来呢，会觉得好像我们伊丽凡其实我们磨合的越来越好了，基本上已经能感受到彼此了，对，就是这么多场次下。积累下来的，也是我们作为同学到同事，然后到现在在舞台上的一种默契，也是这么多场次给的。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高塔上的那段双人舞，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的失误，比如说有些道具啊，因为那高塔是有很多张桌子摆起来的，四张桌子。有一次呢，那个桌子开了一个口子，但是我当时还没发现，在做动作的时候呢，他其实会有意识的用他的手帮我往另一边拨一下。因为他怕我踩到那个什么嘛，然后我们在上面又不能说话，我就会被这样的一些他异常的行为给惊讶到，我说，哎，他怎么会掰我？然后等我反过神来再看的时候，哎，哦，原来这里有个小缝，可能我踩进去那个脚，我脚就陷下去了。所以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们多年的默契好像不用说话也能让我们能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默契度特别高的一点，其实是体现在。毕竟我们是作为人嘛，作为活人，这100多场呢，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有累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比如说他累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累了，然后我使的劲会更加的大一点，更饱满一点。然后我累的时候，他如果发现我累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放的也会更大一点。就是我们俩都一直在观察着对方，在对方状态不好的时候。努力维持着我们默契跟这个配合达到100%，对，如果今天我是40，他可能就会达到60。然后我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要做国风的，要做非遗的，我们一定要扎得很深。以我的见解的话，我觉得广州歌舞剧院以后的舞剧会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岭南三部曲我们扎得很深，那我们再下一步依然会是岭南题材的。
1: 传统民乐、江南武术，这些都是代代传承的文化瑰宝。那如果说岭南醒狮是热血刚劲、危难觉醒的家国风骨，代表了乱世之中挺身而出的民族底气，那江苏江南文化是温润厚重、千年积淀的文脉底气，是盛世之下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一刚一柔，两相呼应，刚好构成中华民俗文化最完整的精神面貌。醒狮用创新方式活化岭南非遗，也为我们江苏的江南民俗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绝佳的借鉴。古老非遗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能共情时代、打动人心的活的文化。只要用心创新、用心演绎，就能跨越地域山海，打动每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观众。整部醒狮，舞的是千年诗韵，醒的是民族精神，它让我们看见传统非遗自带磅礴力量，传统文化永远生生不息。
2: 在诗里，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

0: 特殊情况，比如说满足法律规定的这种少分部分财产的这种情况，
1: 比如转移，你挥霍
0: 转移，
1: 啊。
0: 隐藏转移、挥霍共同财产，包括伪造债务，目前来看好像没有发现父亲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呢，不满足这种少分财产的情况。父亲他存不存在？因为父亲毕竟遇到初恋了，
1: 对呀，
0: 对，
1: 想要
0: 好
1: 离
0: 像
1: 婚
0: 还离
1: 了，
0: 得很厉害。
1: 嗯，
0: 对，能不能满足说要这种精神损害，就是对母亲这种感情伤害呀，是不是要进行赔偿？那这个的话呢，就要看证据情况了，因为法律规定呢也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有重婚、同居、家暴、虐待、遗弃等等。那这个地方要看父亲
1: 重
0: 和
1: 婚。
0: 这个初恋呢到底感情好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满足法律规定的，比如说这个持续稳定同居这种状况，或者还有其他重大的过错。如果没有，只是感情上的一个出轨、擦枪走火这种情况下，那可能
1: 很
0: 既不
1: 难，
0: 能少分，也不满足这种过错。
1: 协议也好，合同也好，签实了，做细了，真的是很有保障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朱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再见。
1: 哎，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

0: 在体检报告上，我们常常会听到啊，有一个叫转氨酶升高了。很多人呢，第一反应说呀，转氨酶升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肝炎呢？我们来读第一个指标，转氨酶升高到底意味着什么？张主任。
1: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个在电台上能给我们做一个这个肝脏方面的科普的宣传啊。那首先现在我们这个体检做的都非常好，那么体检里面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就是我们肝功能。那肝功能检查以后，现在可能有些我们查了以后，哎，发现里面有几个箭头，对吧？
0: 嗯。
1: 那么是不是有问题？我们需不需要来找医生看？那主要关注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我们丙烷酸氨基转移酶啊，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肝功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反映肝脏炎症的一个指标，就是叫谷烷酰氨基转移酶，我们也常说的谷丙转氨酶啊。如果这个指标有升高的话，那么代表肝脏的细胞是有炎症的。那么这个确实需要来医院进一步的一个排查。
0: 嗯，
1: 那么另外的话，现在可能很多高的就是我说伽马谷烷酰转肽酶啊，这个酶的话是反映我们肝脏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些器官，就是我们肝脏里面的胆管细胞。那么胆管那批细胞可能有炎症啊，这个像我们在饮酒呀、脂肪肝，这个酶都是很容易升高，那很多都很不太对这个酶不太关注。那如果要是一个轻中度的，哪怕是中度以上的升高的话，那么还是要建议能来医院请专科的医生指导一下，因为长时间升高确实会引起我们这个肝脏功能的进一步的这个可能会进一步的变差，那甚至通过很这个长时间的10年或者20年以后，有可能会引起肝硬化。那但当然了，我刚说的这两个酶升高不代表就是有传染病啊，有我们像前行的病毒性肝炎啊，这些确实转氨酶升高代表肝脏有炎症，这个炎症的话有的是像脂肪肝引起的，那有的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并不代表是传染病啊，我想说明这一块。
0: 好，咱们肝脏到底好不好，在一张体检报告单上哪几项内容张主任觉得是要特别关心关注的？
1: 对，肝功能里面我们就是基本的几个检查，一个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啊，白蛋白是要关注的。那么很多我们因为肝脏是合成蛋白的主要的器官，那白蛋白下降的话，就说明我们肝脏的这个合成制造功能变差了，这个我们要重点关注。带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营养不良的呀，或者有肝硬化的人群会低。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谷丙转氨酶啊，这个就刚说的丙烷酸氨基转移酶，这个的话它是代表我们肝脏细胞有没有炎症啊。如果一个有的一体检可能300-400-500。这个代表肝脏炎症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刚说的，我们反映我们肝脏里面的胆管细胞的这些酶，比如像碱性磷酸酶啊、伽马谷烷酰转移酶这些升高的话，那么代表肝脏的胆管细胞有炎症，那么也是在一些特殊人群里面会体现。当然了，我们还有可能现在肝功能里面查的，还有的医院里面会加上这个我们胆碱酯酶，正是反映肝脏储备功能的，那么也是我们重要评估的一个指标。常见的就是几应该我们说四大项吧。
0: 嗯。四大项，张主任慢慢说，给我们把这四大项稍微罗列一下，然后我们来试试记录一下啊。我刚好这手头有一张这个体检报告单，所以我看看能不能把它都记下来啊。
1: 好的，那首先就反映我们肝脏这个制造功能的这个像我们白蛋白，还有我们这个主要是人血这个白蛋白的一个指标和总蛋白的一个结果，我们要看一下。那第二个反映我们肝脏里面肝细胞呀、胆管细胞有没有炎症，那么就看要丙烷酸氨基转移酶和伽马谷烷酰转肽酶，还有碱性磷酸酶啊，我们要

0: 肝脏的血管这个损伤，那么这个损伤起来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所以我们认为平常很健康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辨别不好，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肝功能的损伤，而且这种土痰性引起的这个叫我们叫肝小静脉这个 闭塞以后会引起我们肝衰竭的，那么很多我们都觉得很可惜，收到病房里面来。那另外的话就是一些我们运动这个健身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啊，可能一些什么氨基酸了，高能量的氨基酸等等的。
1: 这些都会有可能引起我们肝损伤，所以我们想买这些产品的话，我觉得还最好要到医院去咨询一下，会更好一些。
0: 好，嗯，如果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指标异常之后，第一件事应该怎么办？
1: 哦，第一件事可能求助我们这个专科医生啊，是我们专科医生来进行指导，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学科划分其实非常细啊，跨学科的话可能对某个专业领域比较特别细的东西，可能了解不是很清楚，所以如果出现肝功能损伤，那么我们常见看的这个科室，什么肝性疾病科、肝病呀，包括我们消化这一类的专科都是可以来进行医生进行指导来解答。嗯，好，
0: 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现场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最后呢，也是要请张群主任啊，就着咱们今天的主题，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和提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爱肝护肝？张主任。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就是这个能量，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预防我们脂肪肝啊。那么首先我们就是我们进出能量收支要平衡，这个饮食要科学合理，就是要以高蛋白的这个饮食呀，包括高纤维素的为主。那么第二，控制好的体重啊，把我们脂肪肝给控制住。 第二个的话，如果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特别高血脂，要及时请医生进行一个诊治，把这个我们说三高要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这也是减少我们脂肪肝发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关键。那么还有就是有些可能会有病毒性肝炎的，那么乙肝的我们要定期复查，如果需要治疗，我们要治疗。这个就是把我们这些常规的这个一些工作给做好啊。那另外的话就是确实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了，要及时找专科医生进行诊治。
0: 张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好，我现在是在我们中大医院的两个院区，在我们第一家桥院区的话是周一和周三两个上午，那在我们中大医院的江北院区是周二和周四的两个上午。
0: 好，一共是有四个半天，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啊肝脏疾病的问题呢，也可以去挂张群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张群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坐堂》，张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我们主播哈。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民一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二科主任常家宝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从终身服药到临床
1: 治好，什么样的人群是能够治好的？那是大家，我们现在目前针对临床治愈的患者，主要是针对我们现在的优势人群。就是什么叫优势人群呢？主要呢，这些人，吃了口服的抗病毒药，就是口服核苷酸、核苷类似物，大概一年和一两年以上的病毒呢，就是 HBV、DNA、DNI 就检测不出来了。
2: 嗯，
1: 即使查超敏的方位检测不出来，他一抗原也转阴了，就出成小三阳。重点是他的表面抗原的低度，就是第一项表面抗原的低度，有的小于500，有的人小于100。这类人群呢，应该是我们目前最能够达到临床治愈的人群。效果非常的满意，经过治疗以后，大概有40%能够进行那个转阴。
2: 嗯，
1: 哎，这种感觉到肝火热是正常的。其实，在体内已经，特别是我们做肝脏穿刺以后啊，肝活检以后就发现，肝脏的淋巴细胞有这种炎症有开始表现了。
2: 嗯，
1: 这时可是人感受不到，这时呢，我们称之为就是乙肝，就以前称之为叫乙肝病毒携带。
2: 嗯，
1: 现在称之为非互动性的乙肝。就是这时刻，即使肝功能正常，这时刻也是其实是一个很有互动性的乙肝。
2: 嗯，
1: 这时刻呢，出现了肝细胞的持续的坏炎症反应。
2: 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其实对于乙肝患者特别担心他们的，就是应该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是他在某一个阶段会有传染性；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乙肝慢慢发展会损害我们的肝脏，甚至从肝硬化到肝衰竭。那刚才咱们常主任讲的这一段时间，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就是虽然他可能没有在传染期间，他其实对个体的肝脏也是会慢慢的在造成损伤和侵害的。我能这样理解吗？
1: 对对对，主持人讲的非常的对，就是这样。既然表面看起来是好的，我经常跟我的这个患者说，就是他们来咨询我的时候，我说的这个人体的肝脏的破坏的时候，就像一个苹果，表面上非常的光滑。当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就感受不出来。
2: 嗯，
1: 等到感受出来的时候，苹果就塌陷了。
2: 就是虽然你没有伤害别人，没有伤害别人的可能，但是其实你是在默默的伤害着自己。
1: 对对 对, 对
2: 啊，那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是要非常非常重视，要去干预的，对吗？
1: 对，就是要进行免，就是要检查，看一下你的病毒有没有复制，你的这个肝功能有没有受到损伤，要做乙肝血的检查。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像我们很多来找我们看病时的，他已经肝硬化了，哎，就说我这么多年都很好嘛，怎么会出现肝硬化的？就是这种原因。
2: 嗯，这个就是刚才常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哈，乙肝它是怎么样慢慢的发展成为肝衰竭的。那现在这个治疗怎么样？目前针对乙肝的治疗，我们通常还会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1: 目前乙肝的治疗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现在非常非常的规范。首先是抗病毒，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应该理解的。就是到病毒在体内的时候，第一点，首先这是一个治疗根本的事情，因为在2019年之前，大家这个病毒啊，它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2: 嗯，
1: 自从这核苷酸、核苷类似物出现以后，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病毒，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病毒的时候，首先要抗病毒。
2: 嗯，
1: 这一点啊，就是核心的，就通过抗病毒，就是把病毒在体内清除掉。它让病毒存在低复制状态的时候，或者没有复制的时候，它就能够阻止这个肝脏的炎症，阻止病毒的潜移化的发生，对啊，把它消化出去。因为有的人他这个食道静脉曲张以后，吃一个什么鱼刺啊，吃个骨头啊，就是坐起来这个剧烈啊，它都会出现大出血，这点呢一定要重视。
2: 嗯，
1: 另外呢，就是个呢还要出现的这个蛋白质食物的这个注意，它有的大量就是蛋白质的食物。会引起呢肝性脑病。什么叫肝性脑病呢？就是因为氨的代谢肝硬化以后，正常的肝脏的合成和解毒的能力下降，造成毒素在体内就是淤积。因为肠肝循环，因为肝硬化以后，肠道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很多毒素吸进去以后，很快到血液里面转化到大脑引起的肝性衰竭的问题。另外呢，会出现腹水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引起的这种肝衰竭的发生。另外呢，主要是呢，在这个基础上，要注意保护正常的肝，就是这个现成的肝脏的这储备功能，不要受到这个恶化。就是我们这次要需要用抗纤维化的药物， 就是软化肝脏的一个部分。

老干的油、抗炎的油，并且呢，定期的做好检查，定期的检查，定期做好检查。针对这种有的肝硬化病人，称之为有腹水的、有小儿出血的这类人群，我们称之为脐带状肝硬化。这时候呢，一般要定期的呢这个查查肝功能，查查病毒，有的人查查他的肝脏的弹性啊，等等等等，并且每隔半年时呢。

0: 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今年夏天河南啊部分农村西瓜滞销的事儿，社会各界纷纷发起爱心助农行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啊，一些网红博主把西瓜价格压到了1毛多一斤，趁机收割流量。有当地瓜农表示说啊，这网红给出的收购价也太低了吧，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倒贴本钱。我们来细看这些网红的操作，可谓是套路满满。他们呢，先把瓜农愁容满面的镜头配上煽情的音乐和悲情的文案，收割第一波流量，然后再以帮助解决销路为名压低收购价，最后呢，在直播间以远高于地头的所谓助农价来卖给消费者。这差价他们自己尽数落袋了。一套流程走下来，消费者以为是在做善事，而瓜农呢，却连本钱都保不住。说白了，这些网红是将瓜农的困境当成博取流量的素材，塑造自己助人为乐的人设，利用大众的同情心来牟利。西瓜滞销啊，有产业结构的问题，当然不能说只靠社会爱心来救。嗯，哇，这夏天真的是好甜蜜啊，梨子、桃子，接下来葡萄也上市了。最近在无锡红山生态葡萄园广场，2026葡萃红山相约仲夏葡萄文化嘉年华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个红山啊，他们有江南吐鲁番的美誉，葡萄产业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现在呢，红山葡萄种植面积有2500多亩，有30多个品种。很多市民一听说啊，红山这边的葡萄嘉年华拉开帷幕了啊，都赶紧过来啊，慕名而来，满载而归。红山呢，这个嘉年华是以葡萄为媒啊，通过葡萄呢来展开助农展销、艺术打卡、青年共创、数字乡野市集等多种的场景，来吸引消费者呢在这里呢啊来打卡娱乐。那么在现场呢，江苏省葡萄协会会长呢也推介了红山啊近年来所培育的一些多个

0: 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平时呢搞种植啊，经常会要搞个大棚，现在都是很常见的了。那么如何实现一棚多用、多元互补呢？这在徐州丰县华山镇啊，他们做的就非常好。通过这样的一种特色种植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好，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实现一棚多用、多元互补的，来听相关的报道。
2: 盛夏时节，走进丰县华山镇满庄村特色种植基地，只见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种植的草菇饱满鲜嫩，长势喜人，吊瓜藤蔓攀援而上，硕果累累。
3: 一亩地呢，在8000到12000你左右吧，行情也稳，福建他们那过来呢，直接上门来收，反正不用自己跑小路，除了人工工资成本，一亩地呢能剩个。反正到10000左右吧。
2: 种植户靳宗敏深耕特色菌菇种植多年，今年为打破单一种植的产业局限，他主动探索产业升级新路径，大胆启用错季循环一棚两用种植模式，新增20余亩吊瓜种植，形成了菌菇加吊瓜双产业并行的种植格局。
3: 以前只种那个菌菇，产业比较单一，今年呢整种了20多亩吊瓜。尝试双产业发展，一方面可以充分土地利用，另一方面呢能分担种植风险，稳定全年收入。这是我一边摸索，技术，一边精心管理。今年第一年尝试，现在迎来的就是收获季节，整体长势还都不错，一亩估计也得有个1万把斤吧。
2: 一户兴带动一片旺。近年来，满庄村立足土地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培育特色富民。
1: 这个担心那个了，有这样的担心也不可怕啊。我们呢，多问啊，我们也去多听一听专家的回答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啊，并且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呢，和身边的更多的朋友来进行科普。最近呢，泰州市江堰区百米镇马沟村，因为推进了万亩良田改造，哎呀，矛盾特别多。你说这村干部是不是很着急啊？为此呢，村里就成立了以村支书曹小军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军说事评理中心，将村里的纠纷啊化解在了基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5: 近日，在江堰区百米镇马沟村一处农田里，两户村民正因为土地边界争执不休。接到网格员反馈，小军说是评理中心调解员曹小军立刻赶到现场。
6: 这现在去走村里里路，来走新疆的来看，他们基本上是一个软。
5: 调解现场，曹小军没空谈道理，而是拿出村里留存的土地老册簿，现场实地丈量，核对历史记录。
7: 走那个强干的过来，都来自我们有，到天明人应该是百米了，那么测出我们的新疆年龄。
5: 经过仔细测量，两家田地范围被精准划定，并且当场
1: 上面牵条线，下面一根针啊，上面牵把锤，下面一根钉，这就是咱们村干部的工作啊。真的是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身为基层一线带头人，能够去承接这样的一些矛盾，并且呢用心去化解这些矛盾，把矛盾化解在田间村口，守住了乡村安稳的第一道防线。可以说这份踏实担当真的是值得我们由衷的敬佩。

0: 个这个导航系统啊，内径的这个可视化这个操作啊，可能更加反而可能更加精准。
1: 嗯，
0: 哎，这个复位的这个效果呢，可能
1: 更好
0: 一些。
1: 嗯，
0: 哎，
2: 那像这个手术就是术后的话，患者需要长期佩戴一些支具吗？
0: 这个就是脊柱的这个骨折，就单纯对脊柱骨折来讲，一般情况下还是要配的。还是要佩戴这个这个支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做了这个打了这个骨水泥，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病人有时候还也不是特别的理解，但是我的骨头都被您治好了，为什么我
2: 还
0: 要带一个支具要带这么久，
2: 对
0: 吧？其实呢，我们经常跟大家解释的是什么呢？就叫伤骨必伤筋。就是你骨头受伤了，你旁边的这个肌肉、韧带，都不同程度的会受到损伤。那么带这个支具，这个一方面是保护这个
1: 就受伤
0: 的
1: 部位
0: 骨头，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有利于周围的韧带软组织的这个
1: 恢复、
0: 这个愈合。
1: 其实这个叫稳定器，对不对？
0: 对，就增加一个，对，增加一个稳定器。

0: 名医云诊室，陈颖、洞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本周呢是名医云诊室的院长周最后一期的特别节目啊。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骨伤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康然院长。那今天康院长呢在节目当中啊，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脊柱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之道。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任何和脊柱方面问题，
3: 这个频次会减少。
2: 哎，这个听起来确实有点我们像这个电视剧当中这种武侠的片段，但是确实非常考验一个这种就正骨中医师的一些专业技术。
3: 对，是就是最容易这个犯的这种错误呢，就是什么上来就。
1: 直接动手，
3: 直接动手
1: 是吧？对，
3: 直接动手。
2: 就评估很重要，没有评估，上来直接动手。
3: 就是往往一些这个，就是这些出事啊，这些就是有的时候会能出很大的事儿。
1: 是因为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外面的一些就号称有资质的一些正骨店，可能也不一定是。真的是有这种资质啊，可能有些人去做这种正骨就还是挺危险的。
2: 这个康院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因为确实现在市面上就是各种就是自己的这个私人店很多啊。
3: 首先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这个从事这样的这个服务的机构呢这些人员呢受到了更加专业的训练。更加专业的训练。这些呢就是通过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学术的交流啊，各种培训啊，越来越正规的。他们的这些外面这些从业的这些人员，他们的素质也是越来越高了。像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是还是在存在。怎么去，就是我们怎么去预防？
1: 对，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病这个诊断要搞清楚。诊断搞清楚，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然后呢这个病适不适合做，比如说做正骨这样的这个治疗。可以先咨询一下医生，
2: 就是病情要明确首先。
3: 如果医生说这个病你可以做这些，比如说保守的治疗方法，包括正骨啊，那我觉得你选择这样的一个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然后呢你再到一个这个
1: 正规资质
3: 比较全的，然后呢资质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
2: 诊所。
3: 然后呢估计应该还是
2: 可以
3: 的。
2: 所以前期的这个判断很重要。
1: 其实总的来说我们个人是觉得还是要到正规的这种大医院，对吧？这个是最放心的。然后呢我们在做中医整骨的时候，正骨的时候哈，有没有一些明确的禁忌人群，就是不能做的一些人群？
3: 这有的。这个是有，这个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需要重点去关注的。一个呢是首先像这些这个特别高龄的骨质疏松的这些人，他经不起这个叫
2: 折腾，
1: 经不起折腾，这么一下很容易把弄骨折是吧？
3: 对，容易骨折。
1: 是的，
3: 容易骨折。其他的呢还有那种叫严重的这种神经脊髓血管有压迫的这些病人。那比如说我们的颈椎，那么我们的颈椎的话，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比如说椎动脉、颈动脉，然后还有脊髓，这些都是非常致命的这种重要的这种组织，那么在这个评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患者有这个症状，比如说双手的麻木啊，还有我们的病理症，比如说霍夫曼症的这个出现，还有他走路不稳，这些呢都是脊髓已经受到严重压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呢是这个就第一要重视要注意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颈部的这个血管椎动脉，那么比如说有椎动脉的狭窄，那么这样的病人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晕厥。出现晕厥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病名啊，叫猎人弓综合症。 就什么呢，就是猎人拉弓的时候呢，他这个他脖子会歪的，就是他斜着去看、
1: 哦、对的是的是的
3: 斜着去看前方的、哦、哎

0: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这个椎动脉有问题的人，他在拉这个弓的时候，他会晕的，
1: 哦，会
0: 就
1: 晕
0: 叫裂人工
1: 哦，
0: 综合症，
1: 对，
0: 他脖子一歪之后，他就会
1: 人容易晕
0: 晕，对，所以这种人你也不能去给他，
2: 做正骨，
0: 也不能给
1: 哟，
0: 他
1: 那
0: 做，
1: 这
0: 因
1: 个
0: 为
1: 也
0: 他会
1: 得，
0: 出问题，
1: 对，也得要评估的，这个
2: 对，
1: 是的，
0: 都是需要去，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手法之前。

0: 在南，乌克兰在北，对伊朗两面夹击的态势。那么这是两场地区冲突产生联动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其次呢，就是里海正成为两场冲突交织的新战场。那么里海呢，
1: 不然也做不到999+301029，买到就是赚到，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自主下单，是口经营。赵姐说牛皮凉席是真凉快，很舒服。冯总说做工很好，看着很有质感，物超所值，谢谢。舒适安逸，巴适的很嘞。恋姐说睡着真舒服，价格也公道，都谢谢大家啊。这个价格可不是一直都有的，之前都是卖3000块的，今年皮料价格下来，我们是专门做的回馈，不然亏本还没有意义。400710-1900，抓紧时间，999+301029，从没有过。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去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继续来探讨。袁教授，您怎么看其他方面的影响呢？
0: 好的，那么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影响呢，实际上这次袭击事件啊，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更为深远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在里海沿岸国家啊，对于全球能源格局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上都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我觉得里海沿岸国家啊，可能会因此躺枪啊，被迫卷入到这个地缘博弈之中。那么由于里海啊，本来是个平静的内陆海，那么这次呢，正式被卷入到了冲突的漩涡之中。那么里海沿岸国家呢，不仅其经济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啊，

0: 通过谈判来结束冲突的这种做法呢，啊，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会因此承受更大的压力，本就动荡的全球局势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美伊冲突的一些最新情况啊。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最近啊

0: 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一个工具吧。那么双方其实啊，对于谈判的结果和外交的突破也并没有太多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停火条件上还是根本对立的啊。就拿目前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在眉睫的矛盾——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来说，那么双方其实都没有退让的余地。所以这次停火依旧是非常脆弱的，不仅外交突破很难实现，停火的状态也是随时可能会被打破的。是。
1: 那么袁教授，在没停火之后啊，有一个事情啊，外界在想，哎，会不会搅乱美伊之间的这种短暂停火？那就是内塔尼亚胡访美这件事儿。怎么解读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是要干什么呢？是要继续劝特朗普打下去吗？怎么一看呢？
0: 好的。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问白宫啊，到美国去。那么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推动美国继续对伊朗动武。那么他计划向美方递交所谓伊朗加速研发核武器的最新情报啊，并且可能提议啊，对伊朗核设施等关键设施啊实施关键性的精确打击。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特朗普犹豫是否和伊朗谈判的时候呢，来推动其选择战争的选项。此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啊，制衡美沙核协议，维护以色列的核优势啊，这件事昨天我们就刚刚提过。那么其实美国与沙特最近签署的这个关于核能合作的协议啊，可能会削弱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那么内塔尼亚胡在访美期间肯定会要求特朗普对协议啊严格的增设啊所谓的约束条件，确保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技术，绝不能拥有啊军事性质的核计划，以此来保证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不被打破。当然，还有一件就是修复已经出现裂痕的美以关系，这也是他此行的重要目标。那么我们知道，美伊两国在伊朗、黎巴嫩问题上都是存在分歧的。那么以色列国内对美国近来与沙特走近也感到不满。所以说啊，两国的特殊盟友关系其实早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那么内塔尼亚胡此行，其实还有一个这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进行公关啊，以此展示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证明两国这种特殊盟友关系依旧是牢不可破的啊，主持人。
1: 除了内塔尼亚胡当面和特朗普去沟通啊，甚至尝试去说服特朗普之外，以色列还有哪些手段可能会用来推动这个冲突升级呢？
0: 那么以色列在美伊停火期间啊，虽然台前还比较低调，但是他在私底下小动作可是没有少做，主要是通过情报操作、外交游说、军事预设和地缘政治布局多种方式，那么试图把局势重新拉回到美伊这个强烈对抗的这种冲突升级的轨道当中。那么首先呢，就是通过打情报牌来创造紧迫感，打破美伊缓和的局势。那么这是以色列当前最核心也是这个最经常的手段。那么以色列情报机构啊，通过制造伊朗核威胁的这种叙事，让急于从伊朗问题中抽身的美国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那么如果美国无视啊，未来伊朗一旦突破核门槛，那么美国就需要承担对伊朗软弱的政治责任。那么如果美国相信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这些情报，那么当然就必须采取措施啊，甚至重启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啊。那么这样之前美伊谈判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那么第二呢，就是打政治游说牌，给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这个强硬政策踩一脚油门，能让它变得更强硬。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家人生病求医，怎奈一号难求，
3: 等于每次出来都是秒没，感觉这个号等于没有一样。
2: 医院准时放号，瞬间就被抢空，
4: 然后点框点框点框点，基本上都是到后面你点第一下后面就回了。
2: 线上号源全部放出，线下就诊人员却不多，
5: 但是呢，就诊当日患者来的数量只有三分之一，等于就是三分之二的号是没有人来看病的。
2: 难抢的号源背后竟是有人暗中操作，
6: 等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
2: 谁抢走了专家号，即将播出。
1: 刘女士，她是上海人，家中有一个9岁的儿子，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刘女士近段时间以来一直深陷担忧和苦恼之中。
3: 就是吃饭也没有同龄的小孩多，然后个子也没同龄的小孩高，然后平时也没什么精神。
1: 看到其他同龄的孩子身体发育好，性格也活泼，自己家孩子却矮小瘦弱，萎靡不振，刘女士非常担心。为了改善儿子的身体的情况，她时常带着儿子外出锻炼，帮着他增强体质。可是一段时间下来，刘女士发现儿子的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她心中的担忧日渐加剧。
3: 担心他是不是身体上有某些问题，是不是不是因为发育晚的问题，可能是有某些疾病，就想比如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1: 看着儿子迟迟不见好转，刘女士决定带着他到医院看看。
7: 非常难抢的，你抢到专家号的话，基本上都是会安排出自己空余的时间去看病，不可能存在这种大量的浪费的现象。
1: 明明专家号都挂了出去，来看病的患者的
7: 成了 B， 到了周五有可能就变成了 C。
1: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虽然这17个账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但实际就诊仅有950多次。综合以上的调查，民警判断的确是有人在线上故意抢走了专家号，然后再找机会加价倒卖。但是由于部分号源没有找到买家，没有售卖出去，于是也就出现了挂号以后临时退号或者没有按时就诊的情况。
5: 其实是影响了那个浪费了那个公共的资源，因为部分的很多号源它就是说卖不掉，导致了呢就是就诊当天的没有人来看病，其实也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实际就诊却仅有950多次，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就诊人的权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囤积号源倒卖专家号呢？民警围绕注册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很快有了发现。经过调查，在这17个异常账号中，能够查到真实注册人身份的是吴某和陈某。那么会是他们在实施囤号倒号的行为吗？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民警决定对他们名下账号所预约的950名实际就诊人展开调查。
7: 因为当时他这些账号实名的信息是吴某，所以说我们想咨询一下他跟吴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吴某为什么要帮他，为什么要使用吴某的账号帮他们进行预约挂号的情况。
1: 民警联系上了一名就诊人周女士，面对民警的询问，她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吴某等人，当初能够顺利地挂上专家号，

0: 那是因为花了高价委托别人抢的号。周女士，
1: 那个挂号费我肯定得自己出，然后另外再给他600块钱。我说行啊，我说这600块钱能解决我不少事情。
0: 周女士告诉民警，她当时给孩子挂的是精神心理科，一个专家号116元。因为自己孩子生病，她挂不上专家号，于是她就额外又多花了600元托人买了高价号。根据周女士的回忆，帮着她代为抢号的人是自称陪诊师的郭某。今年2月，周女士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常在医院活动的郭某。对方自称有渠道可以帮忙抢到稀缺的专家号。
1: 我愿不愿意多出点钱？因为他这个他告诉我的是，就是在这个挂号费基础上给就多给点钱，然后让人家帮忙挂的号，他就是收个帮忙费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呗。
0: 为了顺利的给孩子挂上专家号，周女士便同意多给了600元的好处费，同时将自己和孩子的身份信息一并提供给了郭某。没过多久，郭某成功帮着周女士抢到了号，周女士这才带着孩子顺利就诊。那么郭某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倒号买卖。而据李某交代，他之所以总能抢到紧缺的专家号，主要是依靠电脑上所安装的一些插件来快速刷新挂号页面，来提高抢票的成功率。犯罪嫌疑人李某，
2: 有的时候他会提前28天嘛，医院他会提前28天放号，有的时候就会去推啊，就坐在这里就这样刷嘛，就手嘛，就返回进去这种情况。
0: 李某告诉民警，他的电脑和手机都安装了能够实时刷新页面、模拟人工操作的一些插件。他依靠插件不间断地刷新挂号页面，一旦检测到号源放出，他就通过相关插件自动点击预约按钮抢占号源。办案民警，
3: 我们比如说点下一步，用手指这样按下去，点下一步，对吧？他只要动这个。放在这个界面上，这就是像模拟人工点击下一步的一样，这个操作方式就可以点击，就是进行下一步了。
0: 凭着这一番操作，在一个专家一天放出25个号源的情况下，李某他往往可以抢到10个左右的号源。等他抢到号以后，他先把号囤在手里，等急需就诊的患者找他买号以后，他就在特定的时间内把号给退了，然后再用就诊人所提供的身份信息重新抢号。
3: 你取消的号，隔2到5个小时会放新号源出现，所以他在用他的手机号，就注册了那个账号，绑定了可以添加3个就诊人嘛，他添加了，
0: 还能同步接收平台所发出的验证码，并且自动填写和提交。全程不需要人工操作，直接完成挂号预约。办案民警，
4: 就是在预约时候最后点那步还需要手机验证，那么然后他把这个接码平台植入之后呢，那么在最后那步，就是当那个专家预约号提示有了之后呢，他系统会自动获取这个从那个接码平台获取手机号，然后跳出那个验证码，自动会填进去，提交那个预约成功，就收到了那个验证码，收到了那个短信，预约成功的短信。
0: 警方查实，李某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累计非法牟利150万元。郑某、李某哲等人，从2024年10月到2026年4月，累计非法获利三百

0: 全省各县市区将实现残疾人维权服务融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全覆盖。
1: 7月27号，国内首家马可专题展馆马可艺术馆在徐州云龙湖畔正式揭幕。艺术馆以为人民而歌为主题，建筑面积约335平方米，集文物典藏、红色音乐体验、美学研究与文化传播于一体。马可是从徐州走出的著名音乐家，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传世经典均出自其手。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许一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
3: 金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
4: 花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7点52分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三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9: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应天大街高架呢，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各有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新庄立交往九华山隧道方向，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向北方向，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现在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8: 好，谢谢叶子。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讲路面上的事情。最近呢，随着气温不断走高，车辆爆胎引发的交通事故给广大驾驶员敲响了安全警钟。高温天气下怎么应对爆胎险情呢？记者梳理了近期典型案例，请交警为大家来支支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采访。
10: 近日，宁轩高速往高城方向，一辆旅游大巴突然爆胎。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高速十大队立刻安排警力前往处置，通知大巴车驾驶人引导乘客在护栏外等候救援。
11: 人往护栏外面站一站啊！然后买2箱矿泉水过来。
12: 买2箱矿泉水。
11: 对，然后到多少钱我都发给你。
10: 当时临近午间，正值高温时段，天气预报温度已达35摄氏度。民警安抚乘客，并积极协调救援的同时，安排警车前往就近的收费站口买来矿泉水给现场人员分发。
11: 那马上有人过来换胎，
13: 马救援的
11: 话，人不舒服的话要及时说。
10: 很快，现场救援换胎完成，民警引导游客有序上车，游客重归旅途。而在宁河高速上，市民王先生在驾驶小车在高速第一车道正常行驶时，相邻第二车道内一面包车在行驶过程中突发爆胎，失控的车辆径直撞向道路中央护栏并翻车。王先生

0: 先生在安全区域停好车子，急忙报警，并观察面包车驾驶员的情况。
1: 有没有受伤？就一点关系不大。我没看见，我从那个中间那个上那个调车道上上来都没两秒钟就听见砰一声，我抱着方向盘，
2: 估计是后人爆胎了。
0: 接到报警后，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迅速到场，在事故路段后方设置警示标志，并帮助面包车驾驶员脱困。还有的驾驶员爆胎后浑然不知，继续开着瘸腿车上路。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
3: 昨天就按照穴位图，每天给孩子贴大椎穴和肺俞穴，每天贴2到4个小时，全程温和无痛感。孩子秋冬少感冒，孩子不受罪，家长更省心。去年99元6盒，大家都在抢，今年家里
4: 设施因为强震发生爆炸，目前确认2人死亡。俄罗斯就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发出警告，称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死灰复燃。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特朗普威胁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回应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和和平的时机。 C 罗没有世界杯冠军，竟然遭到航空公司的嘲讽，瑞安航空恶意玩梗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流量投机。虽然他登上体育热搜了，但是这个消息让不少人非常的反感。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5: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6: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以所谓精神鉴定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7: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8: 有网友调侃，暑期档最忙的或许不是电影院，而是电影海报设计师，前脚刚发定档海报，后脚就换成了撤档公告。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又到了这个出门即化的模式，差不多大暑过来已经有将近1个星期了，大家都见识到了大暑的威力，热浪持续的笼罩江苏，而气温的榜单也在不断的刷新。今天淮北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有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沿江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6度，其他地区